0: 还有人终于敢说出那句我不想再忍了。这本书叫《再见爱人》，被称为情感综艺天花板的同名书。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翻了很久，黄圣依在节目里被问，你觉得你老公对你的了解有多少？满分100分，他说了一个数字，14分，14分，17年的婚姻，14分。你想想，一个女人把17年最好的时光给了一个人，换来的了解还不到一个及格线。黄圣依在书里写了一句话，我看到的时候愣了很久。她说，我已经习惯性地抛下了自己17年。17年不是不爱了，是把自己弄丢了。她在书里还写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人生没有完美的感情，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我终于明白，我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我必须为此勇敢。你看，有些女人不是不勇敢，是等了太久才允许自己勇敢。第二个故事是葛西。葛西是那种看起来特别飒的女人，谁欺负她她当场就怼回去，但遇到她老公她就变了一个人。她会蹲在地上帮她洗衣服，她生病了比她妈还伤心，她冷漠她忍着，她不回应她还是忍着。节目里有个环节特别扎心，别人问她，你图她什么？她想了很久，说她是我渴望活成的样子。她爱的不是她，她爱的是那个敢做自己的影子。后来在节目结尾，葛西做了一个决定，她把两个人异地时攒下的一沓车票留在了车上。她说，这不是放弃她，是终于学会放手了。书里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她，放弃是一条很难的路，但我不再害怕。你看，有些离开不是不爱了，是终于学会爱自己了。除了这些故事，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句子，是那种你随手翻一页就刚好能击中你的。比如这句，说谎最令人心碎的部分是爱人也相信了这份谎言。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信，不是因为你傻，是因为你还在努力维持那个我们还很好的幻觉。还有一句，当心中的裂痕长成故事的花纹，也许正是改变的开始。这句话是整本书的灵魂，他不劝你忍耐，也不劝你离开，他说的是，你经历过的每一道裂痕都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入口。说实话，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好几次停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煽情，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它不教你怎么挽回，不教你怎么经营，它就安安静静地告诉你，你的感受是被看见的，你的痛苦是被承认的。这一点比任何道理都重要。我在书里看到一个观点特别触动我，黄执中说，每个当事人都是自己问题的专家，这本书给的不是答案，而是启发。你在迷茫的时候随便翻一页，你对那页内容的理解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答案。你看，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这本书叫《再见爱人》，但我觉得它真正在说的是再见那个在婚姻里弄丢了的自己。如果你最近觉得累，觉得迷茫，觉得在婚姻里快要看不清自己了，翻翻这本书，不一定要从头看到尾，随便翻开一页，也许那句话就是此刻你最需要的。最后，我把书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你们，真爱从无坦途，但走过泥泞的你已经比大多数人更勇敢了。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根治淮河的？根据上中下游的不同情况，中央是如何把蓄泄兼筹作为治理淮河的方针的？治淮委员会成立后，又是如何新建佛斯林水库、苏北灌溉总局、三河闸等一系列水利工程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上，1950年7月20日，正在研究国际局势的毛泽东主席收到华东防汛总指挥部发来的急电，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彼时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月前，朝鲜战争刚刚爆发，战火眼看就要烧到中朝边境。几乎是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而印度支那战争已经在中南半岛打了4年，随时有可能威胁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新生的共和国笼罩在战争的阴霾当中，需要毛泽东考虑和决断的问题都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但是淮河流域突发的特大洪水还是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提到淮河，人们常称它是一条害河，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淮河是一条利大于害的河流。古时候，淮河流域湖河众多，水面广阔，生态环境好，很少发生灾害。可是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已经劫持了徽钦二帝的金军再一次挥师南下攻打南宋。为了阻挡金兵铁骑，东京留守杜充在华州李固渡掘开黄河抵挡金兵。然而黄河洪水不但没有挡住金兵南下的脚步，还造成了黄河改道，灾祸连年。此后黄河不再向东北流入渤海，而是一路奔向东南，涌入四河淮河水道。黄河水强，淮河水弱，黄河地势高，淮河地势低。黄河南迁后，河水很快抢占了淮河的河道，泄入黄海。被黄河水逼出水道的淮河则在苏北平原恣意横流，泛滥成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黄河夺淮。黄河夺淮以后，灾祸连年。据统计，南宋至清末，淮河流域共发生过400余次大水灾。民国以后，淮河水患更加严重，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1931年的大水灾。这年7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河水猛涨，多处堤防溃决。而1950年夏，华东防汛总指挥部的急电称，淮河流域水势竟超过1931年的最高水位，这能不让人揪心吗？收到电报的当天，毛泽东就批转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从目前防旧外需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倒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倒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旧；二、根本倒淮两问题。关于淮河水患，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不仅局限于救灾，更强调了根治二字。熟知中国历史和农业生产的毛泽东知道，淮河水患一直是中原地区人民的心腹大患，能否治理好淮河，不但关系到淮河流域人民的福祉，甚至关系到国运的兴衰。8月1日，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又急电中央，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余万亩，占皖北全区1/2强。房屋被冲倒或倒塌已报告者80余万间，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群众口粮也被淹没，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随后毛泽东立即批示周恩来，请令水利部现日做出倒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着办。

1950年8月，苏北行署主任惠玉宇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赴京参加水利部召开的治淮工作会议。惠玉宇1928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华东野战军11纵队政治部主任，参加过淮海和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惠玉宇被调任苏北行政公署主任，开始了治水生涯。江苏地处淮河下游，甫一上任，惠玉宇就带领当地水利专家，在苏联专家布可夫的帮助下，提出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这份报告是有关治淮的第一个总体规划文件。正是因为这份报告，1950年8月水利部召开治淮工作会议时，决定让惠玉宇与水利专家王元熙、熊梯云等人一同进京，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治淮工作思路。这次治淮工作会议虽然由水利部牵头组织，但实际上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参加。周总理对淮河水情非常重视，特意叮嘱秘书，只要有淮河水情的报告，随到随送，不准耽搁。关于水利的会也一个接着一个。当时志愿军虽然还没有赴朝作战，但外交斗争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内政外交有太多事情需要他决断。即便如此，他仍然详细询问了许多治淮工作的专业问题，在听取水利专家汇报时，他都一字一句都做了记录。治淮工作不但专业性强，涉及的部门省份也很多，与会人员不但包括水利部门的同事，还有河南、皖北、苏北3个省区的负责人和专家。治淮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河南、安徽、江苏3省分别处于淮河的上、中、下游，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对于治淮的诉求也不尽相同。身处上中游的河南、安徽希望尽快把洪水泄到下游去，身处下游的江苏则反对上中游的意见，担心洪水来量过大，不能顺利出海，会加重苏北水患。江苏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苏北区党委报送的材料称，当年淮河干流福山段流量仅7000立方米每秒，洪泽湖大堤运河就已经相当吃紧，如果上游将洪水继续导入，难保不会溃坝。苏联专家则根据本国经验认为，水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不能白白流掉，应该建立蓄水池，把水蓄起来。当听到苏联专家的提议时，一位副总理表示，蓄水是应该办，但是就目前中央的实际能力看，能解决防灾抗洪、解脱人民痛苦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如果搞蓄水工程，用的钱都能铺到香港了。一位来自上游省份的同志帮腔道，我们那儿除涝还忙不过来，你们倒要花钱搞灌溉。周总理一听这话生气了，把茶杯往茶几上猛一顿，严厉批评那位同志，该蓄还是该泄，自古以来就是两难的抉择。相传上古时期黄河泛滥，鲧与父子二人受命治水，鲧用堵的办法治水9年，水灾越治越大，他本人也遭到尧帝流放，客死他乡。鲧的儿子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变堵为疏，耗费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业。其实鲧和禹就代表了治水过程中蓄、泄的两种思路。不过现实远非神话故事那样黑白分明，单纯的蓄或单纯的泄都不能达到兴利除害的需求。在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周恩来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会议还制定了治淮工作的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上游和下游以勘察蓄洪工程和入海水道为重点，同时进行放宽堤距、疏浚、涵闸等勘测工作。1950年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

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第一次把续谢监筹作为治理淮河的方针，新中国治理淮河的大幕由此拉开。在与淮河搏斗的上千年中，历朝历代都修建过水利工程，可是一直缺乏统筹规划，断断续续的局部治理工程无法根治淮河。新中国治理淮河绝不能走过去的老路，豫皖苏三省分处淮河的上中下游。为了避免三省各自为政发生纠纷，中央决定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统筹治淮工作。1950年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成立，主任由曾山担任。曾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就被选为中央政府委员。革命战争年代，曾山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1949年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他又被任命为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将治淮这副重担交给曾山，一方面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足见治淮工作之艰巨。曾山深知治理淮河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仅凭一腔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大批技术人员充实到工作第一线。然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哪里有那么多懂技术的工作人员呢？淮委刚刚成立，曾山就上书中央，请求将华东地区高等院校的水利和土木工程系毕业生都分配到治淮第一线，并且动员这两个系的大三学生先来治淮工地实习一年，再返校结业。一时间各种人才汇集蚌埠，出任淮委工程部部长的是中国现代水利工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汪湖珍。汪湖珍1897年出生于嘉兴南门，中学毕业后就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31年江淮大水，汪湖珍曾受命负责修复安徽境内的淮河大堤。大灾之后，粮价暴涨，灾民不得不以树皮、观音图果腹的惨状深深地刺激着他。作为水利专家，汪湖珍虽然有根治淮河的愿望，但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抱负很难得以实现，一身本领却无用武之地。1949年1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水利部，汪湖珍被任命为副部长。当时大家商讨华东水利工作应从哪里开始时，便把目光的焦点集中到淮河。治淮委员会成立以后，汪湖珍与钱正英等人共同制定了治淮方略。他们一致认为，治淮的主要措施是在水源地建蓄水库，改建洪泽湖为中间水库，导淮河洪水分由江海下泄。治淮方略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后来治理淮河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汪湖珍则自告奋勇，担负起最为艰巨的佛子岭水库工程的设计施工任务。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区，专家们认为根治淮河应先从上游入手，修建一批山谷水库。这些水库建成后，可以在汛期有效拦去上游的洪水，从而大大减轻下游的压力。那么山谷水库该修建在哪里呢？汪湖珍看中了位于大别山山区的佛子岭。佛子岭树木茂盛，人烟稀少，经地形测量队测量，在这里兴建水库，水库的面积、库容和地质结构都很合适。不过水库建在深山中，交通不便，建筑材料的运输是个难题。为了节省水泥，汪湖珍大胆地提出在佛子岭修建一座连拱坝。连拱坝是由若干倾斜的拱形挡水面板和支墩组成，拱形挡水面板的厚度小，跨度大，用料较省。如果把佛子岭水库建成连拱坝，用料可以节约80%。当汪湖珍在淮委的会议上提出这个方案时，与会的技术人员都不敢发表意见，因为当时连拱坝在世界上刚刚问世不久，只有美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成立。淮委秘书长吴珏见大家都不表态，便对汪

说，应由淮委在佛子岭召集一次专家会议，听听国内专家们的意见，让各级领导同志心中有数，才好下决心。1951年11月12日，毛以升、钱令熙、黄文熙、黄万里、张光斗等国内顶级专家汇聚到佛子岭工地一间茅屋里，大家对着图纸、模型及工程量估算表、优缺点比较表等资料整整讨论了三天。会上，水利专家黄万里对几种坝型做了形象的比喻，他走到会议桌旁，把双臂在胸前交叉，蹲在地上做骑马蹲裆式，说土坝、堆石坝及混凝土重力坝都是这样的，把全身重量团聚起来，靠坝底发生的摩擦力使水库的水压力不能推动它们，原则上利用的仅仅是坝底材料的重量，而不是材料的强度。然后黄万里又改变姿势，双臂前伸，两手张开，右腿后伸，左腿前屈，说连拱坝与平板坝是这样的，它们都有坚强的支垛顶在坝基上，靠它托住水压力，主要利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的强度。连拱坝比平板坝更能发挥抗水压力的作用，比平板坝也更为经济。最后他得出结论，佛子岭水库应建成连拱坝。黄万里形象生动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一片掌声，大家一致支持在佛子岭建连拱坝。虽然苏联专家认为修建连拱坝还没有把握，但曾山听取了汇报，毅然支持汪湖镇的方案。他说，既然中国专家对提出的连拱坝方案认为有道理有把握，就应当相信中国专家。那么方案确定之后，施工人员是如何兴建佛子岭水库的？中下游又是如何兴建苏北灌溉总局、三河闸等水利工程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黄佳佳，感谢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孔雀仙子的传奇故事。海洋岛盐场屯儿有一座娘娘庙，据老人们说，庙里的娘娘是孔雀仙子的化身。相传500年前，昆仑山有一只修炼千年的雌孔雀，听说东海有座蓬莱仙岛，就在一天晚上偷偷地跑了出来，也记不清飞了多少天，最后在日出东海的时候来到了海洋岛的上空。他看到翠绿的小岛像一条青龙卧在海里，就一头扎了下去，在青龙山顶安了家。每当天干放亮，渔家人发现一只金色的孔雀从东山顶上飞起来，沿着太平湾边飞边叫，吹着渔家人去打鱼。

当暴风雨来临时，它又围着太平湾飞去飞来，好像说要变天了，快回港。人们知道这只孔雀是只神鸟，可没过多久，孔雀不见了。原来它私自逃出昆仑山，被骊山老母派出的山鬼水神把它压了回去。谁知道孔雀留恋海岛，半夜三更又跑回来了。骊山老母追到海洋岛，大声地呵斥，你既然留恋人间，我叫你投胎转世，别想再回仙界了。说着用手一指，那孔雀缩成了一个火红的彩球，落到海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屯子里有个叫张海的渔民，娶了个媳妇儿叫珍珠。这天夜里，有了九个月身孕的珍珠做了个梦，梦见一只花孔雀由天而降，不一会儿他就生了一个胖姑娘，两口子给孩子取名叫采莲。长大了的采莲看上了一个叫赵旺的渔郎，一对有情人结成了夫妻。婚后赵旺出海打鱼，采莲就提上篮子一边赶海一边等着丈夫回来。一天，东海龙宫的谢子京巡海来到这儿，见到采莲起了邪念，他变成了一只小毛蟹，爬到采莲的脚上，采莲伸手去抓，一下子被夹住了手指头，他急忙拿起立钩子朝蟹壳刨了下去。小毛蟹现了原形，口吐着白沫说，哼，你等着瞧啊，我叫你家破人亡。不一会儿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出海打鱼的赵旺牵挂着家中的采莲，迎着暴风雨往回赶，一个巨浪，赵旺被掀到了海里。采莲见一艘艘渔船回来了，唯独不见赵旺。第二天日头偏西，采莲看见海上飘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正是丈夫的尸体。采莲傻傻地望着大海，喃喃地说，那不是赵旺，他没有死，他会回来的。采莲不吃不喝，呆呆地站在海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几天以后，人们发现采莲变成了一个石头人，这就是如今错于石屯的海边那块大石头上的睡美人。有人看见在晚上，那个睡美人会化作一只花孔雀，绕着海岛边飞边叫，赵旺赵旺。渔家人听到了这个叫声，就知道一场暴风雨又要来了。人们都说采莲是孔雀仙子投胎，死后被海神娘娘收去当了使女，大伙儿就在盐场屯修了一座娘娘庙，每当3月3、6月6、9月9，人们便到庙里给娘娘上香，求娘娘大发慈悲，永保平安。孔雀仙子的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河是黄河与长江之间最大的一条河，它发源于湖北河南交界的桐柏山，流经豫皖苏鲁四省，全长上千公里，面积共27万平方公里。淮河流域不但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然而近千年间，淮河流域的百姓却深受其害，历朝历代都曾尝试征服这条害河，但都以失败告终。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科学部署下，淮河治理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成为新中国改造自然、造福人民的一座丰碑。那么，原本独流入海的淮河因何成了害河？1950年，面对淮河流域突发的特大洪水，毛泽东、周恩来是如何做出指示根治淮河的？根据上中下游的不同情况，中央是如何把蓄泄兼筹作为治理淮河的方针的？治淮委员会成立后，又是如何新建佛子岭水库、苏北灌溉总局、三河闸等一系列水利工程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0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水利部召开治淮工作会议。这次治淮工作会议虽然由水利部牵头组织，但实际上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参加。与会人员不但包括水利部门的同志，还有河南、皖北、苏北三个省区的负责人和专家。在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周恩来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泄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会议还制定了治淮工作的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上游和下游以查勘蓄洪工程和入海水道为重点，同时进行放宽堤距、疏浚、涵闸等勘测工作。1950年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朝，当年想要移走五座山，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开工不久，指挥部就组织工人挖鸡爪山，可是鸡爪山实在太大了，工程进度极慢。最终在汛期来临之前，江苏省委书记柯庆施来到工地，亲自布置挖掉沙浆土墩的大会战。此后不久，扬州淮阴地委书记带领着10万名民工支援工地，加上原有的5万名民工，15万劳动大军加入到挖掉沙浆土墩的大会战中。大家白天热气腾腾，晚上灯火通明，10多万民工齐动手，奋战了50个昼夜，终于将5个沙浆土墩挖走了。1953年7月26日早上6点，三河闸举行放水仪式，主席台一声令下，宣布开闸放水。三河闸的电动闸门缓缓开启，洪泽湖水通过闸孔奔流而下，现场的人群沸腾了，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很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三河闸这么大一个水利项目，仅用10个月就胜利竣工，堪称奇迹。三河闸建成的第二年，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为了确保洪泽湖大堤和李运河的安全，省治淮指挥部提出利用渠北临时分洪的措施，也就是在洪泽湖大堤上临时开一个口子，让洪水从苏北灌溉总局和费黄河之间通过，直接入海。1954年8月6日，三河闸最大泄洪流量达到前所未有的10,700立方米每秒，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标准，三河闸安然无恙，经受住大自然的严峻考验。至1957年底，治淮工程共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9座，库容量达316亿立方米，修建堤防46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为了方便属地管理，
1958年，中央决定撤销治淮委员会，治淮工作由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分别负责进行。治淮委员会在存续期间协调各方关系，紧张有序地开展治淮规划建设工作，掀起了新中国第一个治淮高潮。许多工程至今仍发挥着作用，许多规划设计成果也为后面的治淮工作提供了借鉴意义。而那一代淮河儿女无私奉献、奋勇拼搏的精神，也成为永远的精神财富。以上就是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外甥香浓软嫩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牛虾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
7: 啊！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9: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8: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9: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10: 这是105岁老人对婚姻最通透的理解，来自杨绛传。人到中年，夫妻该如何相处？杨绛先生说，如果你和老公三观不合，那就把他当普通朋友，他想干嘛就干嘛，不要总想着去改变他。刻在骨子里的本性改不掉的，一个父母都改变不了的人，你又何必自寻烦恼？能赚钱就让他赚钱，能干活就让他干活，无法沟通就不必沟通，你做好自己就行。选错了婚姻，那就选对一个生活方式。这位活了105岁的老人被称为最狠的妻，当所有人都以为她只是钱钟书背后的女人时，她用一生证明一个女人最高的段位是把自己活成一支队伍。她出身名门，清华才女，精通英法西三国语言，她和钱钟书一见钟情，是文坛上旗鼓相当的灵魂伴侣。钱钟书的《围城飞页》上只写着一句话，赠与杨绛，绝无仅有。但杨绛自己说，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爱情这东西，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最后败于现实。结了婚，有了孩子，杨绛说，少跟孩子生气。他听话时你爱他入骨，他调皮时你又忍不住吼他，你一次次崩溃后自愈，自愈后又后悔，却忘了他还只是个孩子，他无忧无虑的时光其实就那么几年。关于婚姻，他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不结婚晚年没伴，结了婚不一定活到晚年，拼命工作没钱养老，太拼命工作有可能用不着养老，有些路不走不甘心，走了一身伤。人生就是这样，无论你怎么选都会有遗憾，无论你怎么精心策划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那该怎么办？杨绛说，生活终究是自己的，千万别为难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开心就笑，累了就睡，没心没肺，快乐翻倍。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人生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擦伤。你可以有不伤人的教养，但不能缺少不被伤害的气场。如果没人护你周全，那就善良中带点锋芒，为自己保驾护航。关于离婚，他说，婚姻最可怕的不是离婚，而是结了婚以后发现自己离不起，只能在这场想逃又逃不掉的婚姻里耗尽一生。抱起孩子，妈妈的一生就毁了；放下孩子，孩子的一生就毁了。所以宁愿毁掉自己，也不愿毁掉孩子。我的孩子羽翼未满，我即便是千疮百孔也要护他周全，现在他是我的软肋，日后必定是我的铠甲。读杨绛传你会看到，这位出身优渥的大小姐为什么能在扫了10年厕所的同时翻译出世界名著堂吉诃德，凭什么她的译本能被当成国礼送给贵宾。她7岁丧母，中年丧父，特殊年代被人剃成阴阳头，晚年先丧女后丧夫，他是怎么一个人挺过来的？他历经战火硝烟，看遍世事变幻，却始终守着书桌从容生长。 从江南闺秀到文坛传奇，他用百年人生诠释真正的优雅，是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温柔地爱着世界，历经风霜后依然觉得人间值得。若你被婚姻磨得疲惫，或被生活扰得心慌，推荐你读一读《杨绛传》，这是杨绛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字里行间藏着他的百年人生答案。从战火中守着书桌翻译，到丧亲后把日子过成心静如水；从三观不合就做好自己，到人生除生死皆擦伤，读这位通透长者的解惑，帮你在一地鸡毛里找回从容，顺其自然，送给在婚姻里还在较劲的自己。
8: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8: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2: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13: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4: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13: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5: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偏东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较前期略有下降，部分时段体感闷热潮湿，需注意防范。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28度，小长山气温24到29度，广路气温24到30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5到30度，海洋气温25到3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1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 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55，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它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是世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

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式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啊、苏式

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

0: 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

0: 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他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

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2: 该吃了呀。
1: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2: 是。
1: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2: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1: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2: 那肯定是。
1: 那么说到上场。

0: 堂堂海山，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楼小王跟上正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正堂给茶楼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正堂海参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呦，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实际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正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啊？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正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正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了，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在抠抠搜搜都不敢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正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正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 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

0: 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
0: 嗯，
1: 你说哈，你这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呀、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呀妈！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十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啊、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啊，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嗯、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呐，
1: 哦，
0: 18910根海参呐，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呐。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
1: 嗯，
0: 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商城堂提前沟通过了。
1: 嗯，
0: 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
1: 嗯，
0: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当然了，
0: 另外送礼也行啊，
1: 嗯、
0: 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0: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居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隋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隋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这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个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隋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解。

0: 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缘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和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排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教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一牙烹调的，一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

0: 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解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

0: 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1: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树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思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闵》，《少闵》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思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

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都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这是105岁老人对婚姻最通透的理解，来自《杨绛传》。人到中年，夫妻该如何相处？杨绛先生说，如果你和老公三观不合，那就把他当普通朋友，他想干嘛就干嘛，不要总想着去改变他。刻在骨子里的本性改不掉的，一个父母都改变不了的人，你又何必自寻烦恼？能赚钱就让他赚钱，能干活就让他干活，无法沟通就不必沟通，你做好自己就行。选错了婚姻，那就选对一个生活方式。这位活了105岁的老人被称为最狠的妻，当所有人都以为她只是钱钟书背后的女人时，她用一生证明一个女人最高的段位是把自己活成一支队伍。她出身名门，清华才女，精通英法西三国语言，她和钱钟书一见钟情，是文坛上旗鼓相当的灵魂伴侣。钱钟书的《围城飞页》上只写着一句话，赠与杨绛绝无仅有，但杨绛自己说，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爱情这东西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最后败于现实。结了婚有了孩子，杨绛说，少跟孩子生气，他听话时你爱他入骨，他调皮时你又忍不住吼他，你一次次崩溃后自愈，自愈后又后悔，却忘了他还只是个孩子，他无忧无虑的时光其实就那么几年。关于婚姻，他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不结婚晚年没伴，结了婚不一定活到晚年，拼命工作，没钱养老太拼命工作，有可能用不着养老，有些路不走不甘心，走了一身伤，人生就是这样，无论你怎么选都会有遗憾，无论你怎么精心策划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那该怎么办？杨绛说，生活终究是自己的，千万别为难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开心就笑，累了就睡，没心没肺，快乐翻倍，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人生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擦伤。你可以有不伤人的教养，但不能缺少不被伤害的气场。如果没人护你周全，那就善良中带点锋芒，为自己保驾护航。关于离婚，他说，婚姻最可怕的不是离婚，而是结了婚以后发现自己离不起，只能在这场想逃又逃不掉的婚姻里耗尽一生。抱起孩子，妈妈的一生就毁了，放下孩子，孩子的一生就毁了，所以宁愿毁掉自己也不愿毁掉孩子。我的孩子羽翼未满，我即便是千疮百孔也要护他周全，现在他是我的软肋，日后必定是我的铠甲。读《杨绛传》你会看到，这位出身优渥的大小姐为什么能在扫了10年厕所的同时翻译出世界名著《堂吉诃德》？凭什么她的译本能被当成国礼送给贵宾？她7岁丧母，中年丧父，特殊年代被人剃成阴阳头，晚年先丧女后丧夫，她是怎么一个人挺过来的？她历经战火硝烟，看遍世事变幻，却始终守着书桌从容生长。从江南闺秀到文坛传奇，她用百年人生诠释，真正的优雅是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温柔地爱着世界，历经风霜后依然觉得人间值得。若你被婚姻磨得疲惫， 或被生活扰得心慌，推荐你读一读杨绛传，这是杨绛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字里行间藏着他的百年人生答案。从战火中守着书桌翻译，到丧亲后把日子过成心静如水，从三观不合就做好自己，到人生除生死皆擦伤，读这位通透长者的解惑，帮你在一地鸡毛里找回从容，顺其自然，送给在婚姻里还在较劲的自己。

元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当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与号称美军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在长津湖地区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场战斗长达20多天，残酷程度超乎想象。因为极度寒冷，很多重型武器失灵，大量人员冻伤。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历经艰难险阻，突破生死绝境，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但仍以不屈不挠的进攻给敌人以沉痛打击。长津湖战役是为改变战争进程而在酷寒之地进行的厮杀，是钢铁人与钢铁部队的较量。那么作为二线部队，华东军区精锐主力第九兵团是怎样仓促入朝的？在极度严寒当中，他们是怎样分割包围美陆战一师的？又是怎样血战下碣隅里的呢？在新兴里，他们是怎样创造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团的记录的？战争中的当事人后来又是怎样回忆这场残酷的战斗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冰与血的较量，鏖战长津湖上。长津湖，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周边层峦叠嶂，一条英文字母 Y 字形的羊肠小道是唯一的通路。1950年11月23日，正在向鸭绿江挺进的美陆战一师在小路边安营扎寨，庆祝西方传统的感恩节。当天士兵的伙食非常丰富，不但有烤火鸡，还有炸薯条、沙拉、水果、蛋糕，甚至还喝上了几杯酒。美军士兵一边

来。该师自1941年成立以来，经过炼狱般的瓜岛战役、冲绳岛战役，即使面对最精锐的日军，都未吃过败仗。在美国人的眼中，这奇装满员的2.5万人是不可战胜的。合众社记者米勒曾经写道，美陆战一师有着典型的美国军队的最好品质，能打败这支军队，那么就已经赢得朝鲜战争，甚至也许全世界的战争，因为这是我们军队当中最精锐、最优秀的。11月初，美陆战一师在黄草岭一带遭到拦截，这一仗只是志愿军小试牛刀。第一次战役之后，迅速放弃了长津湖以南的阵地，突然从千峰万壑当中杀出来劲敌，又如水银泻地般的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让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觉得是凶多吉少。他严格控制着推进的速度，平均每天只走2英里，还执意要修建补给机场，这可惹恼了顶头上司阿尔蒙德。他兵分两路，让美步兵7师作为侧翼，沿长津湖东岸狂飙突进。身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听说志愿军且战且走，狂妄地认为中国军队只是象征性进攻，如今已是未战败走。为了让敌人更加膨胀，彭德怀命令部队在后撤期间丢盔弃甲，营造力不能支的假象，期间还通过释放美军战俘，传递出志愿军粮草不足、即将回国的消息。麦克阿瑟果然做出错误的判断，要求东西两线放胆前进，直扑到中朝边境。从黄草岭到长津湖，道路狭窄到只容一车通行，孤军深入的美陆战一师就分散在从咸兴到中朝边境之间120里的崎岖山路当中。在羊肠小道上摆开一字长蛇阵，明明是兵家大忌，但连续3个星期都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这让谨慎的史密斯也产生了错觉，他认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1月下旬，美陆战一师推进到柳潭里，与江界的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而美步兵7师17团已经突进到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与中国一江之隔。这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第一次到达鸭绿江边，也是唯一的一次。胜券在握的氛围当中，麦克阿瑟下令发起总攻，圣诞节前解决战斗。11月26日，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在最北端的柳潭里阵地拿着望远镜向西北眺望，笃定地说，看来我们可以提前回家过圣诞节了。然而就在他视野中的这片茫茫雪原当中，隐藏着我第9兵团20军、27军近10万人，他们如猎人一般屏息等待着，而围猎的目标正是美陆战一师。9兵团司令兼政委宋时轮是黄埔军校第5期学员，他剃着光头，爱吃辣，能喝烈酒，脾气也特别火爆，是什么硬仗都打过的百战将星。他带到朝鲜的这支部队下辖20、26、27三个加强军，原为华东野战军的王牌主力1纵、8纵、9纵，曾经在孟良崮战役当中歼灭了国民党的整编74师，此后又解放上海，是被国人称颂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入朝前，他们一直在东南沿海厉兵秣马，随时准备收复台湾。10月才接到北上命令，在山东地区完成了部队最基本的收拢。作为预备队，宋时轮原打算整训到来年开春，换上苏式装备再入朝参战，但是战场瞬息万变，麦克阿瑟的进攻比预料当中来得更快。毛泽东决定抓住敌人立足未稳的机会，展开第二次战役，在运动当中歼敌。这场仗，彭德怀本想以

十三军团主力在西线歼敌，仅以吴瑞麟四十二军的两个师顶住东线正杀气腾腾向鸭绿江扑来的美第十军。但毛泽东比他们更有雄心，他要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并点名让宋时轮指挥的第九兵团担任东线作战。为赶在美军到达之前在长津湖设伏，毛泽东在十月十二号电令九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接着又于三十一号发出急电，九兵团全部开赴前线。十一月五号指示宋兵团立即入朝，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第九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十五万大军，连同全套武器装备，长驱北上两千余公里，成功地完成这次规模宏大的远距离机动。十一月七日，开始从吉安、临江等地渡过鸭绿江，隐蔽开进朝鲜。那为什么要劳师远征呢？毛泽东曾亲自对宋时轮解释过，军委要用指挥员之强，要用部队之长。解放战争中，你的部队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现在用你的兵团，目的就在于此。机不可失，但一切都是匆忙的，一道紧似一道的电报彻底打乱了之前先到东北整训换装，然后再择机入朝的计划。二十军是在列车开进山海关时，由总参谋部派高级参谋拦住列车，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入朝的命令。十几列火车在沈阳只稍停片刻，就继续火速开进。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贺晋年看到战士身上的薄棉衣，急得直跺脚。你们就这样过去，别说打仗了，冻都能把你们冻死。他找到二十军副军长廖正国，要求紧急停车两小时，以便调集厚棉衣和棉帽、棉鞋、棉手套。却因军情紧急，二十军五十八师、五十九师和八十九师都没有停车，便直接开往朝鲜疆界。除了最后一批入朝的二十六军换上了一些冬装，大部分九兵团士兵有的分到一件棉衣，有的分到一条棉裤，但更多的是穿着薄棉衣，戴着根本就不能抵御风寒的大盖帽，脚踏单薄的胶底鞋，进入了北风呼啸的朝鲜。入朝第一周，他们就遭遇了朝鲜五十年不遇的寒流。那些刚刚从南方过来的战士，头一次看见雪，就立刻感受到了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冷酷。与美军每个士兵都有一件大衣和一个鸭绒睡袋不同，九兵团每个班十几个战士只能分到两三床棉被。一入夜，战士就把棉被铺在雪地上，然后十几个人抱团取暖。更困难的是，连吃饭都成问题。补给的粮食还没有运到前线，运输车就已经被美军飞机炸光了。在这场战役当中，我军后勤仅能满足一个师的需求，但是九兵团一共有十二个师，在几乎没有补给、严格进行隐蔽伪装的情况之下，九兵团创造了连续行军十天、平均日行军三十公里的速度。二十一号前后，二十军、二十七军先后到达长津湖附近预定歼敌地区，二十六军也到达了后昌江口地区，完成了集结。对于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来说，虽然有情报显示至少有两个中国军级建制以上的部队要发起进攻，但他只是稍有不安。在他眼中，围歼陆战一师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备则战之。”史密斯虽然不懂中国兵法，但他估

算，想围困住陆战一师，中国至少需要10万人以上的部队。而在绝对的制空权之下，别说调动10万大军，就是10万只兔子也逃不过美军的低空侦察。更何况11月7号到21号之间，所谓联合国军还发动了空袭战役，每天出动各种飞机1000余架次，在鸭绿江边狂轰滥炸，10万人的战役行军怎能丝毫不被察觉？11月24日，麦克阿瑟乘飞机沿鸭绿江上空亲自进行观察。据美方记载，飞机在大约5000英尺的高度沿江飞行，公路和小路都历历在目，但没有大量使用迹象。就在麦克阿瑟眼皮子底下，志愿军正隐藏在用枯枝和积雪伪装起来的战壕当中。为了隐蔽，九兵团大军出境后就穿林海、过雪原，跋涉在雪寒岭、荒山岭、死鹰岭、剑山岭这一个又一个连名字都透着冷的山岭上。白天他们伪装成一行行移动的小树，晚上他们合衣睡在用松枝野草伪装起来的地洞当中，饿了就啃冻得像铁一样硬的饭团、土豆和窝窝头，渴了就抓起雪来吃。入朝时担任27军参谋长的李元将军在2006年时回忆说，很显然我们并没有为这一大型战役做好充分的准备。正因为这种情形，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各大教科书提到第二次战役时对长津湖只是一笔带过，以至于这样一场重要战役几乎鲜为人知。近年来随着档案文献逐步公开，健在的志愿军老兵开始口述，媒体和文艺作品一次次聚焦，网络上对长津湖战役的议论多起来，争议随之而来。焦点就在于东线战场仓促入朝，犯了兵家大忌，这一仓促行动是不是得不偿失，是否有必要？就连20军58师师长黄朝天都曾对老领导宋时轮当面发难，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不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吗？实际上略懂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兵贵神速，第九兵团先敌一步进入预定战场，未战而得先机是决胜的关键一环。试想一旦美军站稳脚跟，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再加上巨大的海空优势，志愿军恐怕一点机会也没有了。就算西线美军被击退，但长津湖地区地形险要，一旦美军在此构筑工事，依托元山、兴南等港口，很可能将这里变为第二个釜山。如此一来，这一地区的美军就会对平壤一带构成严重的威胁，使入朝志愿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迅速入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也抓住以后不会再有的战机，使我国东北的安全形势得到根本保障，数十年来一直保持和平稳定。即便山高雪深，缺衣少粮，我军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战场。因为冻伤减员，九兵团把发起总攻的时间推后2天，定在了11月27日，而美第十军居然也要在这一天发起总攻，也就是说双方的第一次遭遇战竟然是对攻。11月27日，大雪纷飞，气温下降到-30摄氏度。上午东线美军首先发难，却一拳打在棉花上，连对手在何方都没有摸清。黄昏时分轮到志愿军吹响号角，战后幸存的美军士兵回忆起那个恐怖的夜晚都不寒而栗。刺耳的军号声突然响起，霎时间满天的信号弹升空，伴随着四面八方传来的沙沙声。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是志愿军战士的胶鞋踩在雪地里的声音，
无数披着白布的战士怒吼着冲过来。眼前的平原本是白雪皑皑的一片，军号声一响，志愿军士兵就从隐蔽处跃出来，他们的腿被冻得无法弯曲。美军的坦克、火炮和机枪一齐发射，他们像原木一样一排排倒下去，后面的又像原木一样一排排涌上来。美国军事史学家蒙特罗斯后来记述道，陆战队的坦克、大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大显身手，但是中国人仍然源源而来，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令陆战队肃然起敬。经过一夜血战，史密斯惊愕地发现，从天而降的十万神兵已经在40英里长的山区道路上把美军从北向南分成五块，包围于长津湖东西两侧及湖南岸的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三个孤立的点上。志愿军围得容易，歼灭却很难。被围美军立即用200余辆坦克在三个被围地域组成环形防线，志愿军缺乏重武器，只能用步枪、机枪去冲击敌人的铁桶阵，付出的牺牲难以想象。连续3天，长津湖的黑夜属于志愿军，白天属于美军。白天依靠7艘航母上的500架舰载机，美军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晚上，志愿军再趁着夜色把白天丢失的阵地抢回来，双方都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极度严寒当中，我志愿军将士是怎样在柳潭里与敌交手的，又是怎样血战下碣隅里的呢？而在新兴里，他们又是怎样创造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团的记录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冰与血的较量》，鏖战长津湖，下。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感谢各位的收听。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来鱼场的由来。海洋岛龙头山北坡的山坳里有个小渔村，叫来鱼场，又叫烂鱼场。这个地名是由一个渔翁斗奸商的故事而来的。古时候有个姓铁的鱼贩来到海洋岛，用少的可怜的东西换去了一船海货。交往时间长了，憨厚的渔家人送了他个外号，叫铁算盘。为了独霸海洋岛的海鲜，他琢磨了一条毒计。一年秋天，天特别冷，铁算盘乘坐一条双桅船来到了岛上，说他运来的棉衣杂货大减价，谁给他两船一尺半长的大鱼，船上的东西就换给谁。

急着穿冬衣的余家人就把这事儿应承下来了。铁算盘说，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当天铁算盘先拉走了一船大鱼，约定立冬后第三天来取另外一船货。立冬前一天，铁算盘换了艘五威五棚的大脚船来了。余家人一看知道上了当，余家人正要和铁算盘理论理论，看见船舱里走出了一个衙门的师爷和十几个兵俑，大伙儿一看不对劲儿，只好忍气吞声，出海打鱼了。余家人交货时，铁算盘带着人一条一条量鱼的尺寸，让铁算盘拿尺一量，一篓鱼交不上半篓。余家人劝铁算盘办事讲公道，铁算盘说，这桩买卖可是立了字据的，这鱼今天交不够，明天得交两船，拖下去欠我的鱼越来越多，就拿你们的渔船顶债，拿人顶债。余家人一听都想揍他。这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黑瘦老头，铁算盘，现在天刚过晌午，离半夜子时还有六个时辰，你不就是要大鱼吗？我今天准交给你。黑瘦老头转身对众人喊道，走到龙头山后边去，咱们打大鱼还奸商。日头平息，铁算盘就听大船下面有人喊，铁算盘，快来接货，不接货我们不认账了。铁算盘把大船靠到了叫端城的小港湾，铁算盘一看筐里都是两三尺长的大鱼，哎，铁算盘结结巴巴地说，你们从哪弄了这么多的大鱼啊？海里打的呀。铁算盘傻了眼，他的美梦白做了。铁算盘突然间发现这两三尺长的大鱼全是安康鱼，立即吼了起来，你们别以为我铁算盘不识货，这是傻大黑粗的臭黑老啊，不值钱，个头再大我也不要。黑瘦老头大声对铁算盘说，这鱼可都有二三尺长，字据上只讲大鱼，可没讲什么鱼吧。铁算盘理屈词穷，眼看着余家人把安康鱼装上了大船，他怕把船压翻了，赶紧花了一大笔佣金雇人把鱼卸了下去。不值钱的臭黑老婆鱼在滩头上堆了好大一堆，很快全烂掉了。铁算盘哭丧着脸说，我本来打算用毒剂治住这群鱼花子，没想到让这黑老头给砸碎了算盘。从此这个地方就叫来鱼场，又叫烂鱼场。来鱼场的由来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当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与号称美军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在长津湖地区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场战斗长达20多天，残酷程度超乎想象。因为极度寒冷，很多重型武器失灵，大量人员冻伤。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历经艰难险阻，突破生死绝境，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但仍以不屈不挠的进攻给敌人以沉痛打击。长津湖战役是为改变战争进程而在酷寒之地进行的厮杀，是钢铁人与钢铁部队的较量。那么作为二线部队，华东军区精锐主力第九兵团是怎样仓促入朝的？在极度严寒当中，他们是怎样分割包围美陆战一师的？又是怎样血战下碣隅里的呢？在心星里，他们是怎样

创造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团的记录的。战争中的当事人后来又是怎样回忆这场残酷的战斗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冰与血的较量，鏖战长津湖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0年11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15万大军入朝之后，隐蔽开进东线战场。11月24号，所谓联合国军总攻势正式开始。在东线，美第十军指挥美陆战第一师、美步兵第七师、第三师沿咸兴长津公路向北进犯，企图迂回疆界，威胁我军西线主力侧翼，以配合西线敌主要集团进攻。为彻底粉碎敌之进攻，志愿军于11月25号发起第二次战役。位于东线的第九兵团奉命歼灭美第十军进至长津湖的敌人。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这里山高路窄，林木繁盛，战场环境非常险恶。11月27日，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气温降至零下30摄氏度。九兵团20军和27军主力共约8万人，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缺衣少食的困难，悄然进入攻击位置，执行阻击任务。在柳潭里，战斗惨烈无比。志愿军交手后才发现，敌人不是纸老虎，而是虎狼之师。一个炮兵营的火力就顶九兵团一个军，燃烧弹将志愿军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陷入拉锯战之后，志愿军通过美军俘虏得知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消息。美军在长津湖的总兵力达3万多人，柳潭里、下碣隅里、新兴里三处的美军兵力比战前估计多了一倍，有的地区要多出3到4倍。九兵团司令兼政委宋时轮的秘书穆俊杰晚年透露，在第一天的交战当中，担任主攻的27军第80师减员达1/3，79师减员1/2。29号27军参战部队冻伤、冻亡和伤亡减员已经达到2/3。如此惨烈的战斗让久经沙场的宋时轮也有些举棋不定了。就在这时，毛泽东突然向彭德怀、宋时轮等人发来一条紧急电报。电报中称，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西线争取歼灭4-5个英美师及4个韩军师，东线争取歼灭2个美国师和1个韩国师。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虽然没有具体的战术指导，却似一剂强心针。宋时轮想起主席在北京讲的话，如果让美军从东线北边冲出包围，将威胁志愿军的西线，导致全局被动。眼前没有别的路，只有继续打，不惜一切牺牲完成战略任务。怎么打？与其一起打，不如集中力量一个个的打。先打谁？先易后难，志愿军选定了新兴里的美第七师，这股孤悬于湖对岸的美军便于集中力量击破。从10月30号晚起，27军集中2个师从4个方向向新兴里发动猛攻，在不计伤亡的情况之下，突破了火炮和坦克阵地，与美军展开巷战。没有炮火支援下的短兵相接，美军完全不是志愿军的对手。战士们攻进一座指挥所时还不知道，他们歼灭的正是美第七师31团。该团因为战绩卓越，曾经被威尔逊总统授予了北极熊团的称号。在这次战斗当中，北极熊团3191人被我军全歼，团长麦克里安被击毙，
接任团长职务的福斯重伤之后落水而死，团旗也被缴获。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唯一一次全歼团级建制美军。12月2号，按耐不住兴奋之情的毛泽东致电宋时轮：我第九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消灭北极熊团的当天，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飞抵湖区最南边的夏杰语里，召集史密斯等美陆战一师高级军官开会，传达麦克阿瑟的新命令：东线美军立即全线撤退。女记者希金斯在12月4号访问了夏杰语里，她在报道当中描述道：我在夏杰语里见到这些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官兵时，曾经想他们究竟还有没有力量再经受最后的一击而突围出去呢？第五团团长莫里中校像落魄的亡灵一样，与指挥第五团成功地进行了仁川登陆时相比，完全是判若两人。而像落魄的亡灵一般的莫里中校自己曾经在回忆录当中说，打开血路的五天五夜就像是一场噩梦，是海军陆战队不曾有过的最坏的时候。在柳潭里的附近，我每天晚上都会想，大概不会再见到天亮了。被困的消息传回美国，举国上下都在为陆战第一师的命运担忧。杜鲁门总统从11月30号开始就和高层不停地开会。解密档案显示，这次会议的结论是美军彻底放弃取胜的想法，但必须体面地撤出。可是在节节败退的战局当中，怎么才能不丢面子地坐到谈判桌前呢？为此，杜鲁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此语没有吓退志愿军，却震惊了美国的西欧盟友。英国首相艾德里匆匆飞到美国，五天之内与杜鲁门会谈了五次，两人在分歧当中不欢而散。同样震惊的还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防止朝鲜战争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印度等亚非13国向联合国提案朝鲜战争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一切现存问题。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了13国提案，至此中国在政治上已经赢得了主动。不难看出，长津湖战役作为第二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令美高层对于朝鲜战争是否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产生了分歧。为了接应陆战一师南逃，美军调集300多艘舰船到新南港，还调集了前所未有的航空军，对我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狂轰滥炸。而我军官兵则穿着单薄的棉衣，饿着肚子，和敌人的飞机大炮做着殊死的对决。从柳潭里到夏杰语里的公路成了中美两军绞杀的修罗场。美军用三天的时间才走完这22公里，伤亡1500多人。战斗最激烈的一天，美军一整天只撤退了500米。其实这场战役对双方来说都是炼狱，很多志愿军战士是在极度饥饿、疲乏、被冻得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仍拖着冻坏的腿顽强追击着机械化的美军。战场上甚至出现了只剩10多人的志愿军步兵，却狂追有坦克和汽车的上千美军跑路的奇观。夏杰语里是美军师部所在地，地处 Y 字形道路的中心，还有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机场。如果被志愿军攻下，陆战一师的后路和补给将被完全切断。为了避免美军溃逃，二十军早在11月28日就向夏杰语里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无奈这里环形防御工事极其坚固，
经过一夜的激战，只是抢下了夏桀与李东面的高地。这块高地可以俯视夏桀与李防御阵地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天一亮，美军就组织了大批士兵开始反攻。守卫这块高地的是58师的一个排，亲自带队上阵地的是20军的战斗英雄连长杨根思。炮火和空中轰炸结束之后，美军开始向高地冲锋。奇迹般的，在不可能有生命生存的高地上，站起了一排排颤颤巍巍、摇摇晃晃的中国士兵。他们举起已经拉开引线的手榴弹，雨点般的朝山下扔去。美军的8次冲锋都被打退了，而高地上也只剩下杨根思一个排长，还有一个负伤的战士。杨根思命令排长和伤员带着唯一的一挺重机枪撤下高地，自己则扛起了炸药包。当40多个美军冲上来时，杨根思突然从尸体堆里站起来，点燃引线，冲向了举着海军陆战队队旗的士兵。撤到下雨里的美军虽然遭到重大伤亡，但他们还能通过飞机输送伤员，通过空投补给恢复元气。但我方援军却因为大雪莫西，没能及时赶到。即便如此，几乎已经打残的志愿军第58师仍集结了仅剩的1500名战士，做了最后的决死进攻。在国土里撤退时，美军总人数不过14000人，各种车辆却高达1400辆，机械化程度之高是志愿军难以企及的。宋时轮只好使出土八路的老法宝，断桥破路。美军南逃的最后一关是水门桥，这座桥跨度8.8米，两端都是悬崖，周围没有任何可以绕行的道路。过了水门桥再往南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那时志愿军的铁脚板将再也无法追上美军的车轮子。美军深知水门桥的重要性，派了一个坦克营40辆坦克一字排开来守桥。12月1号，20军60师炸桥小分队成功将桥炸毁，可是第二天美军工兵就用钢木结构完成了修复。12月4号，志愿军再度出击，第二次炸毁水门桥，美军又在原桥残留的桥根部架设了一座钢桥。12月6号晚，两个排的敢死队发动了第3次炸桥行动，200多名将士们个个背负100多斤的炸药，将钢制大桥连同根部基座全部炸毁。第3次被炸后，60师一名副师长亲自到悬崖边观察了一番。从中国人的观察角度，以中国人对科技与工业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半年的时间，美军休想在此处重新架设桥梁。此时带着重装备的26军88师已经接近战场，即将对陆战一师发起更加凌厉的攻击。宋时轮认为，陆战一师已是煮熟的鸭子，就算是插上翅膀也不可能飞走了。美军就在这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工兵营营长帕特里奇中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请求总部空投桥梁组件，然后再架桥。美军强大的后勤机构立即开始运转。经过整整一天的紧张施工，陆战第一师的工兵部队于8号16时在悬崖上架起了一座载重50吨、可以通过所有型号的坦克和车辆的钢制桥梁。12月8号晚，减员10000余人的陆战一师通过水门桥仓皇逃向新南港。煮熟的鸭子从桥上飞了，桥边高地上埋伏的连队竟然一枪未放，这也太不可思议了。20军军长张义祥接到报告，美军攻占1081高地时，180团2连没有还击，几天几夜都没有从高地上下来。
张义祥派人到俯瞰水门桥的

地上去看看，只见战士们一个个在雪坑里，枪都朝着公路摆着，没有一个人后退。走近那些战士，他们一动不动，都冻成了冰雕。上百名战士俯首在冰雪当中，却没能等到向敌人发起冲锋的一刻。在上海战士宋阿毛单薄的衣服里，战友们找到了一张薄薄的纸条：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长津湖战役中，冰雕连在多地多处出现过。12月8日，宋时轮向毛泽东、彭德怀汇报伤亡。第九兵团经近半月激战，部队已经极度疲劳，特别是冻伤减员十分严重。80师239团306连在攻击新兴里之敌时，受敌火力压制及误到冰雪上，最后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除一个掉队战士与一个通信员之外，其余200多名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毛泽东收到电报时，北京天色已晚，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默立良久，黯然神伤，独自走到院内，向着东方脱帽致敬，然后回书房复电宋时轮，盛赞九兵团此次东线作战，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4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1952年9月，九兵团从朝鲜回国，行至鸭绿江边。宋时轮面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然后脱帽弯腰，不能自持。战后复盘，人们才知道1950年是朝鲜有记录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战士们在水门桥旁高地埋伏的那一夜，温度低至-54摄氏度，人们也才知道交战双方火力上的天差地别。每一个陆军师就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我军一个师仅有12门山炮，每师拥有电台1600部，我一个军才有数10部电台，每一个军拥有汽车7000辆，而27军入朝的时候只有45辆汽车。在这种差距下赢得战争，放眼全世界都难以找到类似的战例。如今再回头，长津湖战役的牺牲是惨烈的，但也是意义非凡的。英国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曾经评价道：中国从他们的胜利当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川江长津湖战场稳直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这是一位妈妈写给儿子的信，今天分享，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亲爱的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说明你已经长到我够不到的地方了。虽然你还没结婚，但有些话我想提前讲给你听。小时候你总说妈妈是我最爱的人，我听着甜，眼睛里却酸，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会牵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慢慢走入婚姻，而我也必须慢慢退出你的生活。妈妈不怕你爱她多一点，只怕你不好好去爱。所以妈妈想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后过日子千万别把老婆当亲人，亲人是可以随便的，但爱人不能。亲人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是你冲我发火我不记仇，是你混成什么样我都给你兜底，但老婆不是，她是因为爱你才忍你。你不懂得珍惜这层关系，就会慢慢变淡，甚至会断。她是别人家宠了二十几年才舍得交给你的宝贝，她不是天生就会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她愿意做是因为她信你爱你。别等她有一天哭着收拾行李，你才想起来自己把她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亲人。第二句话，要经常对老婆说谢谢，她做饭是因为她想让你吃得好，她带孩子是因为她心疼这个家，她包容你的坏脾气是因为她心疼你在外面不容易。你一句你能不能别这么矫情，她就能把所有的眼泪咽回肚子里。你要知道，每一个忍住不哭的瞬间，都是她心里对你的爱少了一分。哪有什么天生的贤妻良母，不过是那个被捧在手心长大的姑娘，为了你却成了一个大人。你不需要当什么大少爷，你只需要下班回家问他一句，我来帮你做点什么，这比你买十个包都更让他安心。第三句话，对老婆好不是讨好他，是提前救自己。记得你爸做生意被骗的那次吗？逼得他差点跳楼，亲戚朋友躲得像瘟神。你爸想离婚，怕连累我们娘俩，我拦住了他，挨家挨户去敲客户的门，被人甩脸色吃闭门羹，硬是把那些死账一笔一笔要了回来。你爸后来说，我当时就是他的救命稻草。婚姻很多时候不是浪漫，是相互扛着过难关，父母能陪你一阵子，但最终陪你度过至暗时刻的是你的妻子。最后妈妈想跟你说，结婚后要主动把妈妈推远一点。小时候你摔倒找妈妈，生病了想抱妈妈，做事失败第一个想安慰的也是妈妈，但以后不能这样了。如果你一直把妈妈放第一位，你的老婆就会被你放在第二、第三。一个女人一旦发现你事事顾着妈妈，凡事都问我妈怎么说，她的心真的会凉透的。你可能会问，婆媳关系最难搞，你怎么还帮未来儿媳妇说话？儿子，正因为我是你妈，我才要告诉你这些。这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相聚，唯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指向分离。如果你长大成家还跟父母一个家，你的小家就很难幸福。妈妈也曾是儿媳，是妻子，所以我明白，也愿意放手，愿意让她成为你心目中的第一。不是不爱你，恰恰相反，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希望你幸福。所以儿子，千万别把老婆当亲人，亲人是你出生就有的，爱人是你努力经营的，你把她放在心上，她才能和你一起点亮这个家，照亮你余生的路。爱你的妈妈。
1: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清醒地火。别人骂了你两句你就难过一天，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天吗？你要是记一年，那就等于他骂了你一年。若你到死都记得，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辈子吗？痛苦之所以持续，反复咀嚼，给他添柴，别人的看法评价。你到世上不是来受苦，你不需要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来一遍遍地折磨自己。生活中许多痛苦皆源于自己思虑过度，一句无意的话语，反复思量一个随意的表情，来回揣测一件简单的事情，层层剖析。人活着一辈子，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那就自然会有人讨厌你，诋毁你，却又想成为你闲话终日，又不听自然无。想要开心，要先心开。人想开了就是幸福，想不开就是痛苦。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谁的，而是用来善待你自己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你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才是真的。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更不要在意他们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更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多高尚，又编出了多少假话去诋毁你。所以不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便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评说，那你又何必左思右想，因他人的言语而将自己折磨至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不在乎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懂你的人永远都会坚定地信任你，不懂你的人就算你付出真心，他也不会理解你。人心难测，人嘴难辩，好听的话必当真，难听的话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你的魅力如风般自由舒展，不为谁停留，不为谁改变。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 踩了莲藕卖钱花。人生本就无法十全十美，用心活好自己才是关键。当你内心足够清醒强大，外界的纷扰就再也影响不到你了。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罗成冒充程咬银呐，他双手颤枪，喊了一声：“丁艳平，你过来！”他这一喊过来，丁艳平催马向前，把双枪左右一分。他等着罗成动手，但是罗成不动手。罗成这阵记住在毛家镇店房里边丁艳平教给他那单枪破双枪的口诀呢。罗成心想：我不能扎你呀，双枪发才单枪扎呀，双枪不发单枪拉，一字定枪法，回身盘肘扎，这玩意儿都背得烂熟。他这一不扎，丁艳平心里还纳闷了。嗯，丁艳平心想：对过这程咬银心眼儿挺多呀，啊，这么多使枪的见了我都得先动手，他怎么不先动手呢？难道说他懂得我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又一琢磨，那不可能。我们这个招数不向外传，你不动手，那么我先动手。丁艳平马往前一提，双枪一抖，砍枪。说着话，这两个枪头就奔着罗成的左右滑盖穴就点过来了。这双枪往这一点，罗成这功这大枪手中端定，一看枪来了，右手托枪，这才往着前胸刺去。嘿，唰，这枪就过来，这枪往前一扎，当时就把丁艳平吓了一大跳。这老头因为没想到他会使这一招，丁艳平枪往前一个，这枪来了，啊，不好！丁艳平赶紧一撤枪，用左手枪，他一磕他的枪。丁艳平心里边就画了个魂儿，哎，不对呀，这枪是我们家的招数啊，他怎么会呢？这玩意儿打仗，他得专心致志，得精神集中啊，就怕散神。丁艳平这犯心思，丁艳平和这招他怎么会的呢？这心里边这么想着，这手里边还得动作呀，不能让扎上了。他拿起那么一挂，罗成记住了：双枪不发单枪拉，我这枪不能让你挂上。他一看拿枪一开，嘿，他把枪往后一撤，丁艳平这一枪没挂着。丁艳平这心里边就更慌了，嗯，不好，难道说这个人掌握了我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就在这功夫，二马一错蹬的功夫，丁艳平把这枪往怀里一抱，他想用这盘肘上面这个枪尖要扎罗成，用刚才扎别人那个招数。但是二马一错蹬这当口，罗成想起来了一字定枪法，啪，这枪一横，把他这个枪头给别住了。丁艳平就不好，坏了。到这个时候啊，丁艳平招数也乱了，心里边也忙了，老头子这阵可有点慌了神了。就在一慌神这功夫，他心里正盘算呢，那最后那招他会不会呢？哪能不会呀、啊、他亲自教的，那是一招一式，拿着筷子把着手，一点都没带漏的告诉的，那能不会吗？再说罗成那多精明，教一遍就记住了。二马一错蹬，这一字定枪法，把他的双枪这么一逼，正在这两匹马错过来的功夫，罗成枪转朝前，枪头朝后，回身盘肘扎，嚓，这枪顺着这胳膊肘蹭就过来了。丁艳平这枪想搏已经不敢踏了，嘿，他往旁边一闪身子。幸亏丁艳平是久战沙场武林高手啊，要不是武林高手啊，这一枪就从软肋上给捅进去了。就这么武林高手，这枪还没躲开给扎上了，就在软肋这个地方蹭的一下。他又没有盔甲，一点当头都没有，这就吃了艺高人胆大的亏了，把这鹅黄缎子的线衣给划开一道口。

0: 怎么的？他不承认，瞪眼愣说程咬银呢。丁艳平一看，就这个脸型，就这个体型，再看他这马，再瞧使的这枪，仔细一听他的声音，又想了想在毛家镇店房里边酒席宴前推杯换盏，一口一个爹叫的那个亲近劲儿，那个味儿就是他这个味儿啊。你口音变了，你音色不能变。丁艳平心想，真是罗成吗？哎呀，小孺子，你好狠毒你！你用我教给你的枪招翻过来刺伤老夫，这是武林中的败类。不管怎么说呀，今天在乱军之中，我没法核实这个事儿了。我丁艳平就算是在这丢了人了。他把胡须啪往下一甩，程咬银，你我青山不改，露水长流，他年相遇，后会有期。他啪一拨马，丁艳平催马就败下去了。这老头子有打这一口气离开了长蛇镇，跑那星河寺里边当和尚去了。为什么？他感到人世上这些人太不可信了。最后也是他找了这么一个儿子，把武艺全交给他了，所换得来的是儿子给他来一枪。丁艳平连杨林的面都没见。为什么？丁艳平心里这么合计，杨林请我到这儿来，是把我当作最有本事的座上宾来接待的，觉得长蛇镇有了我就可以百战百胜，可万没有想到我一露面让人家就给杀了个惨样，我这叫自作自受，不见杨林了。丁艳平跑了。丁艳平这一跑的功夫，罗成手中一端枪，弟兄们，随我往里杀。他这一露本来的口音，侯军吉这才听出来。嗨，我寻思谁呢，这不是罗成吗？嘿，我老兄弟真有啊，你怎么把脸还染黑了，还成了程咬银了，你可真能整，快点。丁艳平这一走，瓦岗军是士气高涨，直奔他的指挥车就冲过来了。这阵随军主将没有了，从心理上就没有寄托了，所以在征战之中被瓦岗军杀的是节节败退，一直杀到这指挥车的根底下。这些弟兄们用兵器，有的用斧子，气就咔嚓，气就咔嚓，一会儿的功夫，这指挥车呼就给砍倒了。这指挥车一倒，上面那哥几个一块儿由高往下啪嚓就摔了个半死，摔不死的让这帮瓦岗军走到跟前也是一起乱刃分尸。指挥车这一倒，长蛇镇整个的阵容可就全乱。这个时候在镇尾那个方向跟秦琼正在交战的太上王杨林一看长蛇镇阵容一乱，就知道大事不好。杨林心想，我不能再跟秦琼在这恋战，他赶紧拨马。
1: 那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蒜，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2: 口感好。
1: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2: 哎，
1: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2: 不
1: 是两
2: 袋，那是几袋？
1: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2: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五十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白藻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藻，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块的价格，19.9块。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2: 啊。
1: 你
2: 吃过
1: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2: 那是的，
1: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

0: 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
1: 哎，
0: 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
1: 嗯，
0: 满意之后你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嗯，对对，我跟你讲，
1: 啊，
0: 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你，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就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1: 哎，
0: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
1: 嗯，
0: 看看这个球赛呀，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宿零食。
1: 嗯，
0: 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嗯，
0: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
1: 嗯，
0: 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
1: 嗯，
0: 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
1: 嗯，
0: 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
1: 嗯，
0: 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1: 嗯，
0: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1: 嗯，
0: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枣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
1: 嗯，
0: 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吃撕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在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1: 嗯，
0: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
1: 哎，
0: 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罗成一看杨林溃败，他告诉众将官跟随我，我擒杨林。这功夫罗成带头催马直奔杨林追来，太上杨林真是急急如丧家犬，茫茫如漏网鱼，他催马往镇尾方向逃跑，残剩下几位太保带领着这些个随军像海水退潮一样也奔那个方向去。杨林正往前面催马跑着，忽见对面一队瓦岗军是拦住去路，谁？正是秦琼、秦叔宝。咱刚才说了，秦琼是在镇尾那儿跟杨林交战，杨林撇下镇尾援助镇中，所以秦琼随后正好追上来。秦琼在队过一列开队伍，杨林一看心想，哎，我命休矣，心想这一战我要是闯不过去，我这老命就算撂在这儿。他跟秦琼两人还没等到马打对面的时候，在秦琼旁边的神社将军谢英登抖手就给杨林来了一剑。谢英登看见了，哈哈，杨林你败下来了，你哪跑，他啪的一剑就过来了。

0: 长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看那么大岁数了，耳目灵通，他啪一低头，砰，这一箭正穿到他的头盔上。这箭在那头盔上穿上之后，在那撅的着。杨林这模样更狼狈，这功秦琼双手一合枪，杨王你往哪里跑？杨林这个功夫他知道自个儿将完了，把双棒一端，秦叔宝，老夫今日败北，你若念你我当年父子之情，你能饶我一命吗？秦琼知道这杨林一辈子没说过软和话，刚愎自用，狂妄自傲，多载说话都是撇着辣嘴，谁也瞧不起，净说上句了。今天头一回听杨林在他面前说了这么一句，秦琼这个人就想到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杨林这好像将亡之鸟，一声哀鸣。秦琼这个人特重义气，就杨林这一句话使秦琼忘却了他和他之间的杀父之仇，他就想起了杨林对他的那点恩情。秦琼阴阳口拔一端造金枪，杨王你拿命来，说了声拿命来，一催马来到跟前，啪抖枪就刺。杨林百棒冒一颗，二马一错蹬。秦琼啊，故意的算闪出一个破绽，他没有其不有啊啊！你说罗毅是你的爹爹，那么你姓姜，这是怎么回事呢？先帝，这件事情要说起来话可就长了，不过现在我不必跟你多说，我简单跟你讲吧。老爹爹在年轻的时候曾在我们家下受过我母亲的周济，多少年不见了，今天我的母亲带着我们特意到此来投访他老人家，要见见老人家。贤弟你请回山去，把老人家请下山来，让我们相见一面如何？
1: 罗成说，你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听，那么堂堂的北平王是你随便可以请下来的吗？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北平王是你的父亲，你以何为证？
0: 以何为证？证嘛太多了，最有力的一个就是你们罗家枪是跟我们江家学的。罗成一听，什么？罗家枪跟你们江家学的？好吧，既然如此，你撒马过来，你我比试一番。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3: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

0: 运气好的时间就三五年，最多也就十年八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1: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星船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2: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1: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9: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8: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 第197集，宫廷焚玉。唐制规定，县令人选除具备做官资格外，另由五品以上的京官各举荐一人，若吏部选序不严，定有滥竽充数者。姚崇道：
2: 自今开始，吏部选序一批县令之后，须入金殿拜谢陛下，并接受陛下检责。
1: 看到李隆基不再有话，姚崇继续道：
2: 第三条，协奉官行于世，使天下士子心灰意冷，由此阻塞才聚之道。臣以为今后需严格考试及选拔程序，为引天下英才，可以贞观时的四时听选行之。
1: 唐制规定，每年的举子需冬月时集于京师候选，贞观初年时打破这一成例，改为四次选拔。李隆基准奏并说道：
3: 进士一科自高宗皇帝时开始以师父取士，如今师父正兴，不宜改动。
1: 姚崇此后又奏数事，皆与人事有关。李隆基知道治乱需从人事开始，一一准奏。当初姚崇在骊山向李隆基申明实事，其中提出的班序荒杂，虽事关皇帝亲信、宦官、外戚乱政事宜，皆与选才受任有关。姚崇此次先从吏治下手，可谓抓住了重点。近时朝臣经李隆基整肃之后，奏事者大为减少。卢怀慎虽为侍中，也以监言为主，基本上以姚崇为主奏事，所以姚崇奏事时以这对君臣对话为主，姚崇奏毕，朝会也就基本结束。李隆基此时起身道：
3: 众卿稍后再散，随朕一同到庭院一观。
1: 群臣不明所以，尾随李隆基身后出殿，就见太极殿前的庭院里，一群太监与宫女正在那里忙碌。他们来来往往，将携来之物堆在地上，已成好大一堆。群臣定睛一看，眼光不禁灿烂，就见其中物件皆为五颜六色的珠玉。群臣中有人心发奇想，莫非皇帝今日有了兴致，又有人能领赏不成？李隆基挥手一指说道：
3: 这些珠宝器玩，或为内宫贮藏，或为后妃配饰，朕今日将之悉数取来，要当众卿之面将之焚毁。
1: 众人不明其意，有人心里却大叹可惜，如此贵重之物若遭焚毁，岂不是暴殄天物？李隆基接着说道：
3: 近世以来，奢费之风愈刮愈烈，像悖逆庶人的一件五色裙子竟然值百万钱，更使岭南

0: 身鸟一时绝技。朕今欲大治天下，许立倡节俭，以绝福敬之风。高将军，点火。
1: 安乐公主死后，李隆基废弃公主称号，改称为悖逆庶人。高力士指挥太监们点火，为了增加火势，太监们取来牛油木炭之物与珠玉混杂，火燃起之后，就听噼啪声中浓烟随之升腾，一堆价值不菲的珠玉渐渐成为一滩灰烬。姚崇明白李隆基的心意，心想若将宫内珠玉悉数取来，恐怕言不复实，然皇帝这样做，向天下宣示自己如此克己，天下之人更应效仿之。当初安乐公主在京城炫饰自己的白鸟五色裙，官宦之妇争相仿之，遂使江陵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至于太平公主府内，其起书宝帐、音乐鱼城同于工业。李隆基本人为太子之时，其好妓之声闻听宫内外，即位之后更是追求声色。先天二年正月十五，李隆基派人在安福门外造了一座灯轮，高达20丈，是以金玉锦起，燃灯50000盏，簇之如花树，令宫女千数皆衣裸起，曳锦绣，耀珠翠，施丹粉。据时人估计，其一花冠一金围皆1000钱，装束一妓女则需钱300贯，由此可见当时之奢靡。李隆基今日能够这样做，可以看出其治世之决心。李隆基目视姚崇道：“
0: 姚卿，你速拟一道敕书，明发天下。其一，宫内今后所有人等，不得服珠玉锦绣。宫内金银器物，由有司收集起来，将之铸为锭，以供军国之用。其二，天下更不得采取珠玉，刻镂器玩，造作锦绣珠绳，违者绝杖100，受雇工匠降一等半罪。其三，两京及诸州就有官之锦方宣庭，百官车服饰及酒器用物也不许奢费。
2: 陛下，如今三品以上官员是以玉，四品是以金，五品是以银，今后也照改之吗？
0: 也不可矫枉过正，百官服饰显示层级，还是照旧吧。
1: 李隆基又目视高力士道：“
0: 高将军，朕听说外面有传言，以为朕单求声色，频频采择女子以充掖庭。哎，朕这是替太平公主受过了。朕当初事事顺从太平公主，其采办女子冲入宫业之事，朕又如何能拒绝呢？
1: 当初太平公主为讨皇帝哥哥李旦的欢心，确实从各地选来不少宫女，然这些女子入宫之后，李隆基却顺势享用了不少。高力士躬身道：“
3: 小人久在宫中，未见陛下召采女子。
0: 这样吧，当初太宗皇帝曾遣出宫女3000人，你可选择宫女遣出，人数要比3000为多。”“
3: 是。”“
0: 朕今日罢去启寒胡戏，以遵儒家礼仪，在焚珠玉铸金银，使百姓家兴人和。至于遣罢宫女，其意在于抑制己欲，使宫女安居乐业。众爱卿，朕说过要依贞观故事行事，绝非空泛之言，需要渐行渐击，落到实处。姚卿，你当时深明时事，朕将身体力行。 睛。
1: 姚崇闻言后心中感动，遂跪倒言道：
2: 陛下身行利剑，臣等若再不将事做好，实在愧对圣恩。请陛下放心，臣等定鞠躬尽瘁，如贞观之臣那样尽心尽力。

0: 弹劾姚崇，孰料姚崇欲弹董生，竟然官至中书令，掌控着中书省与尚书省的大权，而张悦却被贬出京。赵彦昭根本没想到会有这种结果，不禁黯然神伤。又见姚崇如今大权独揽，他终归会知道自己上章弹劾的本意，每思至此，心中不免惴惴，深恐遭到姚崇的报复。然一段时间过去了，皇帝和姚崇那里无声无息，好像他们根本就没见过自己的奏章一样，自己还可以在御史台任御史大夫。那日皇帝罢起韩系，焚珠玉，遣宫女，令百官深受震动。熟谙史事的赵彦昭知道，皇帝宣誓今后以贞观故事行事，看来并非口头说说而已。若依贞观故事行事，太宗皇帝开政见之风，当今皇帝肯定不会偏废。皇帝和姚崇不怪罪自己，恐怕正是基于此啊，他们不想因此堵塞言路。第198集，外戚犯法。赵彦昭认识到这一点，顿时来了精神，他决心要以魏征为楷模，争取当一名正臣，将功补过。此后的日子里，赵彦昭的建章每日不少于一篇，其所见内容极其驳杂，既指摘皇帝大政之失，更有外戚勋官之劣行。李隆基看到这些奏章很高兴，一日拿着赵彦昭的奏章对姚崇说道：
1: 看来你当初谏言不处置赵彦昭还是对的，你瞧此人奏章虽有偏颇之处，总体看来倒是极富魏征政见之精神呐、
2: 人往往善变，关键要看当时之导向。赵彦昭今日之变，其实源于陛下欲效太宗皇帝开政见之风。
1: 是啊，当初太宗皇帝倡导清明政治，遂使封得意这些前朝佞人收拾起劣行，转而做一些有益之事。赵彦昭能够如此，朕心甚慰啊。
0: 姚崇走后，李隆基派人将王皇后传入殿内。李隆基手持赵彦昭的奏章挥舞道：
1: 哼，你王家为关中望族，你这妹子既蒙家教，为何做出如此不法之事？
0: 原来赵彦昭所奏言说王皇后的妹夫长孙欣横暴不法之事，事实王姓与长孙姓皆为望族，长孙欣门当户对娶了王家女儿，此后七姐竟然成为皇后，本人也被授为上衣奉御，此为五品官员，掌管天子福裕之事。当李隆基与姑姑勾心斗角的时候，长孙欣觉得自己宅地狭小，就想法将邻近的民居拆迁，其手法当然不会公平。李隆基的事办成，长孙欣的新宅也大致建成，然邻居积怨已深，他们慑于皇后之事不敢说什么，私下里的辱骂却是免不了的，如此就传入了赵彦昭的耳中。王皇后接过奏章看了一遍，说道：
3: 陛下，妾近是到过妹子宅中，却不像赵大夫所称那样宏大奢侈。至于邻里纠纷，他们想多索一些赔偿，又自内心不平，那也是有的。
1: 朕答应过姚崇，今后不许外戚贵主更相用事。长孙欣身为勋妻之后，如此横暴不法，倚仗的就是你这皇后之威。当初安乐公主侵夺民宅，由此民怨沸腾，那赵吕温更是被百姓生食其肉，你们为何就不接受这个教训呢？
0: 长孙兴 为长孙无忌的曾孙。

0: 当初长孙无忌被高宗皇帝逼迫自杀，子孙们被流放岭南。15年后，高宗皇帝方才恢复原旧的官爵，准其子孙印官。李隆基说到这里，想起长孙皇后，说道：
1: 遥想太宗文德皇后当日，其鉴于汉朝马皇后不能抑制外戚当权之往事，曾数次苦求太宗皇帝不许哥哥无忌处于要位。唉，如今看来，文德皇后果非常人也。她当时说，外戚当权不利于国，更不利于自保。长孙无忌若以勋戚身份悠然自保，哪有此后的横祸呀？
2: 妾当以文德皇后为楷模，多加劝诫身边亲戚，不许他们胡作非为。
1: 文德皇后事前著有一本名为《女则》的册子，你为后宫之主，要带领他们多多学习此书。至于长孙欣，宅子已建成了也就罢了，你让他逐个找邻居陪情，要按常例多予补偿，以平怨愤。
2: 妾明白。
0: 王皇后躬身答应后退出。长孙欣时年27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王皇后将其夫妻唤入宫中，劈头盖脸怒斥了一顿，并转述皇帝之言，令其赔礼赔钱。长孙欣当着皇后之面微微答应，出宫后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将一腔怒火撒在了赵彦昭头上，由此有了一件非常举动。是夜，彤云密布，日光早早隐去，大臣们离衙返宅时踏黑而行。赵彦昭的宅地位于曲江之侧的修正坊内，距御史台甚远。赵彦昭行到离家有3条巷子远的地方时，路边的宅居里早已掌灯一片。此时正是晚膳时分，路上行人甚稀。黑影里窜出2人，他们来到赵彦昭面前，不吭一声，立刻拳打脚踢。赵彦昭左推右挡，然毕竟人已中年，如何挡得了这2位身强力壮者的殴打？很快，赵彦昭鼻青脸肿，身上的官服也被撕烂。赵彦昭在灯影里识出一人，气喘吁吁喊道：
3: 长孙欣，你当街殴打本官，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0: 长孙欣见赵彦昭认出了自己，住手不打，沉声道：
4: 当然有王法，如你这样多嘴多舌之人，就该用拳脚招呼。
3: 本官为御史大夫，纠察百官之事为职责所在，大唐有律令，就是言中有失也不会因言取罪。你现在殴打本官，其实就是和大唐律令作对，你难道不知后果吗？
0: 另一人上前又踹了一脚，双拳将赵彦昭挥倒在地，然后用脚踩在赵彦昭身上，沉声骂道：
5: 多嘴多舌者本就没有好下场，今日你挨一顿揍算是得了便宜，今后若不改正，有你的好处。
0: 长孙欣也上前来朝赵彦昭踢了2脚，说道：
3: 就是这样。
0: 2人随后扬长而去。第2日的早朝班序里，群臣见到赵彦昭鼻青脸肿，脸上犹有血痕，身上官服也被扯得7零8落，身边人急忙询问究竟，赵彦昭只是摇摇头，并不作答。御史大夫为正3品官员，朝见时立在文官的前列。赵彦昭如此模样，立在太极殿内，李隆基升御座后立刻瞧见。群臣按制拜见皇帝后起立，李隆基即唤出赵彦昭道：
1: 赵彦昭，请为御史大夫，负责纠察百官之事。朕前些日子罢起韩胡戏，意在恢

0: 副儒家礼仪。你今日当殿，滥衣露体，有失朝廷威仪，该当何罪？
1: 臣确实有失朝廷威仪，然罪不在臣身。臣昨晚离衙回宅路上，被人殴打致死。
0: 啊！朗朗乾坤，又是京城地面，何人如此大胆殴打三品官员？
1: 臣曾向陛下奏报上衣奉御长孙欣夺人宅基的不法事，由此引起长孙欣不忿。昨晚他带领一人将臣殴打，则臣不该多嘴。
0: 长孙欣，果真如此吗？
2: 长孙欣事实立在后排，闻言急忙出班前驱，与赵彦昭跪在一起禀道：
3: 陛下，臣昨晚与赵大夫途中相遇，因一言不合动起手来。
0: 赵大夫身上如此，你的服饰却是光鲜得很啊。朕问你，与你一同动手之人是谁？
3: 臣当时恰与妹夫杨仙玉行在一起，他当时看不过就帮了手。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6: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7: 哎呀，多多又来了。
16: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17: 哦，
16: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7: 老品牌，
16: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7: 对，
16: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17: 哎，
16: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7: 对，
16: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7: 里边是啥
16: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7: 科技鱼很猴，
16: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7: 都打消顾虑了。
16: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

0: 然后对不对？舟山的待遇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待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待遇？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这样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 纯鱼
0: 在里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哎，对，
0: 你说
1: 五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的，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哎，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
0: 在里边
1: 放点
0: 儿。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 嗯、
0: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 嗯、
0: 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
1: 啊，
0: 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哦、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1: 嗯、
0: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 这太
0: 放心了。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
0: 儿，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0: 啊、
1: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然后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嗯嗯，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嗯、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 嗯、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嗯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嗯，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 子里，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对对对。

0: 来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5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3: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6: 第199集，重刑警示。李隆基此时的脸色变得铁青，看到姚崇好整以暇地站在那里，心想长孙先明显是胡说八道，其心怀私愤伺机殴打赵彦昭当是实情。长孙先身为宣妻之后，又是皇后秘书，今日若不给群臣一个满意的交代，其他的事情也就无从提起。他想到这里呼道，
7: 高力士，速将杨仙玉传来。
6: 又柔声向赵彦昭说道，
7: 赵爱卿，你先起来，待那杨仙玉到来之后，朕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6: 赵彦昭缓缓起身，不忘继续添油加醋，
8: 昨晚的事请陛下详查，臣以为长孙欣毁伤臣之发肤，臣身虽痛也就罢了，然他们扯烂官服，实有侵辱国体之心。
7: 嗯，朕知道了，赵爱卿，你先退回去。
6: 李隆基转而瞪着俯伏在地的长孙欣道，
7: 赵卿年近50，你与杨仙玉正值青壮之年，竟然如此殴打赵卿，先系蓄意为之。你身为国家官员，不思王法律令所在，竟然咆哮凌辱官服，实在有辱国体，此罪一也。你身为勋妻之后，又是当今皇妻，本该谦虚谨慎，然你仗势欺人，飞扬跋扈，此罪二也。太宗文德皇后不欲朝政，为意外戚之事数请太宗皇帝，由此名垂百世。你身为文德皇后族人之后，却行如此劣行，实在是有辱文德皇后之名，此罪三也。
6: 长孙欣想不到这件事到了如此地步，心间方才有了些悔意，叩首流涕道，
9: 臣知罪了，臣愿替赵大夫疗伤并赔偿，

0: 此谢罪。
1: 哼，姚青、鲁青，按我大唐律令，该如何处置啊？
2: 卢怀慎当然以姚崇的建议为准。姚崇禀道：
3: 陛下，长孙歆身为皇戚，行此劣行，实在有辱官体，应当严惩。臣以为应当给予廷杖30，以去赵大夫之愤，令废为流人，以观后效。
2: 群臣闻言不禁暗里唏嘘，先道姚崇果然心狠手辣，如此斗殴之事，杖击30再罚官俸也就足够了。李隆基却不这样想，接口说道：
1: 大唐立国以来，太宗皇帝不许外戚干政，当初长孙无忌官至太尉，非为外戚之故，源于长孙无忌做太宗皇帝克定天下，且有治国之能。然自则天皇后之后，先有武士乱政，后有为士谋乱，遂使大唐国脉陷入倾覆之危。长孙歆此举看似小事，实则一脉相承，姚青之言不足以改此劣势。
2: 群臣听闻皇帝如此说，心想如此处置长孙歆尚嫌太轻，那么皇帝又会如何处置他呢？过了一会儿，杨仙玉被带至殿上，群臣很快有了令人目瞪口呆的答案。李隆基此时不愿再从杨仙玉口中证实昨晚的事，悠悠言道：
1: 众位爱卿，当初太宗皇帝修订贞观律，其基于前隋苛政的阴鉴，以宽减法则厘定新律，由此方出现死刑碎断无一人的年景。如今事儿大不相同了，乱世多年，需用重典。长孙歆、杨仙玉，你们横暴不法，须当严惩，那也怨不了别人了。来人，当殿杖杀此二贼。
2: 群臣闻言大惊失色，然慑于李隆基之事，无人敢此时向皇帝求恳。那长孙歆和杨仙玉闻听此言，顿时瘫倒在地。要说杨仙玉最冤，不过帮大舅哥助权，不料却由此丢了性命。如狼似虎的十余名甲士进入金殿，他们上前提溜起长孙歆二人，将之灌至地上，然后挥开大棒猛击，棒棒向要害处招呼。二人先是凄厉惨叫，随着两棒向二人的脑袋猛击，叫声先后戛然而止，只见红白脑浆迸出，显见是不能活了。金碧辉煌的太极殿中如此添了两具死尸，狰狞万分，群臣中有胆小之人早已吓得或闭目不观，或作呕吐状，那赵彦昭也惊得张大了嘴，万没想到事情竟然以如此结局收场。李隆基一直端坐在御座之上，后整以暇观看棒杀此二人的全过程，脸上未有喜怒之色。待高力士上前探探二人鼻息，禀报他们已然身死，李隆基方点点头，令高力士将此二人尸体抬出殿外。尸体虽抬出，殿内血污未消。李隆基目视赵彦昭道：
1: 赵卿，长孙歆系朕之私妻，朕平素管教不严，只是其凌辱卿之朝服，朕难辞其咎。今将此二贼当殿杖杀，其实也难以谢罪，唯望爱卿今后不改刚正不阿之精神，继续正见于殿前，不以此等凶人为念。
2: 赵彦昭此时烂衣破颜，早已失去了入殿时的志气，伏地叩道：
0: 陛下如此替臣出面，臣唯有万分感激，不知所言。
2: 刘幽求与钟少京等人被授为散官，他们明白从此有职无权。这日天降瑞雪，刘幽求在宅院中眺望落雪，默思良久，继而静极思动，遂唤下人去请钟少京和崔日用入府饮酒。钟少京与崔日用现在皆为闲人，闻听刘幽求召唤，当即踏雪而来。看到刘幽求依旧立在院中如雪人一般，钟少京笑道：
4: 圣上下诏不许行起寒湖戏，刘兄如此起寒，很是别致。
2: 刘幽求抖动一下，伸手掸掉发上积雪，笑道：
5: 哎呀，起寒也就罢了，今天这场初雪还算是有模有样，我们淋雪围炉饮酒，定有一番好兴致。
2: 崔日用也走入院来，闻言接口道：
6: 刘兄果然有趣，我在家中刚刚起意邀人饮酒，刘兄的人就到了。
5: 哈哈哈，我们现在皆为闲人，心意不免相通啊，走吧走吧，请二位入室，我备好的小羊肉已经炙烤熟了，闻闻。哎呦，闻见香味了吗？啊！
2: 二人相携入室，只觉满室飘香，心情顿时大好。其后分宾主坐下，相互敬酒，不大一会儿就喝得满脸通红，酒过三巡，说话也就无所顾忌起来。刘幽求摇摇头说道：
5: 那日圣上当殿杖杀长孙兴二人，我回府之后脑中一直浮现那堆模糊的红白脑浆，一直挥之不去，那天夜里就没有睡好觉。
7: 我也如是。
5: 哎呀，这圣上如此行事是不是有些过了？那长孙兴不过动手打人，竟是为之丢了性命。我们知道太宗皇帝当时宽法慎刑，圣上一面说依贞观故事行事，一面又说乱世需用重典，这岂非自相矛盾？
2: 第200集，吏治清明。崔日用道：
6: 刘兄莫非瞧不出吗？我听说骊山围猎之时，姚崇曾向圣上谏言时事，圣上这些天罢起韩系进珠玉遣宫女，此案一直外戚导人政见，皆为姚崇当时谏言的内容。
7: 如此看来，圣上这样做是为了见姚崇之言。
6: 应该是这样。
5: 姚崇虽三度为相，甚至瞧不上魏之谷小吏出身，然其内心骨子里就是酷吏做法，这我就不明白了。姚崇到底有什么好的啊？却大受圣上器重。我们之所以成为散官，皆因圣上让我们给姚崇腾路。
7: 二兄如此说，实在让我替国家担心。姚崇虽不是酷吏，然其心硬如铁，绝非谦谦君子。而圣上杀伐决断，绝不手软。刘兄，还记得上官婉儿那晚起命的事儿吗？其实上官婉儿可以不杀，孰料圣上没有一丝犹豫，当场杀掉。圣上如此，姚崇也相似，他们能行仁政吗？
5: 我们从此成为闲人，国家今后走势如何不用我们再操心。哎，这想起来这些就心寒。我们替圣上出了多少力，脑袋都差点掉了，这眼前百废待兴，难道就没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了吗？
7: 唉，我们三人皆为圣上出了大力，若无刘兄之谋，以及日用决然投奔，能有圣上今日吗？
5: 嘿，是啊，你那日若晚一些开门，焉能有今天吗？
2: 三人说起往事，心中郁闷难平，遂频频饮酒，由此大醉。姚崇行事可谓雷厉风行，夜已继日，未出正月，早将所有官员考课完毕。他与卢怀深一起，根据官员考绩结果，拟出了受任名单。姚崇从中检出五品以上官员的受任名单，然后单独入宫面见李隆基以求核准。李隆基看了三品以上官员受任情况，看到赵彦昭被授为吏部尚书，遂问道：
1: 你们将赵彦昭考课之际定为上下，果如其然吗？
2: 考课共有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该考课等级直接与录制相关，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录一记。事实考课甚严，能获上中以上者实在寥若晨星，如赵彦昭能获上下级已属难得。姚崇答道：
3: 此次考课虽由臣与卢世忠主持，然其进程中诸人分掌各个层次，以公平公正为要，不敢有失，其结果无人能够操持。赵彦昭能有如此评语，臣也感到吃惊。
1: 那赵彦昭曾两次弹劾于你，又与张悦相善，朕本以为他能安守本位就不错了，不料能擢其为吏部尚书。姚青，你很好，可谓气度从容啊。
3: 臣若小肚鸡肠，岂不是辱没了陛下的眼光？
2: 李隆基又是一笑，将名单递还给姚崇，说道：
1: 好吧，将之颁发吧，协分官已被废，如今各个官职皆被受任，吏治一道可谓走上正轨。嗯，此次京官与地方官变动甚大，估计那些出京复为外任的京官肯定是有些想法。
3: 重内轻外之机弊由来已久，他们有些想法实属正常。此次受任过程中，臣等考虑到了这种差别，对那些考绩中中以上者皆禁制一级，如尚书右丞倪若水被授为汴州刺史，其原为四品，现为三品。
1: 唉，如此就能遂其心愿了？朕看未必吧。然他们只要能去赴任，且能用心办事，那些人文才见识都不差，相信对地方会有益处。哦，对了，朕说过要亲自考核县令，此前虽见过京畿县令一面，毕竟人数太多，你曾说过让朕见见新任县令，近期可有安排？
3: 陛下，近期诸事忙乱，此事可稍缓一缓，臣以为下半年为宜。
1: 此事宜早不宜迟，这里有数道奏章，多是奏吏部选序太烂，以致县令非才之故。
3: 臣以为所奏属实。陛下，如今天下300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趁其职乎？臣以为凡事需循序渐进，若起初即追求完美，反遭其累。
2: 李隆基见姚崇之思决然，遂不再追进， 说道：“
5: 也罢。”

0: 就按青言来办。
1: 姚崇又递上名单说道：
2: 陛下，此为三品以下郎官受任名单，请陛下圣裁。
1: 李隆基此时却无动于衷，不接名单，更不与姚崇说话。姚崇心思如电，心想是否刚才的县令话题惹得皇帝不高兴，遂说道：
2: 臣半年后即派出巡安使，专门巡查县令德绩才行，以定处置。陛下，此为你受任郎官名册，请与御览核准。
1: 李隆基依然不理姚崇，身子竟然微倾，眼光向房梁瞧去。姚崇又说了一遍，李隆基依然不理。高力士在一旁看到姚崇的尴尬之色，遂上前圆场道：
3: 姚公，圣上有些乏了，你可先退下吧。
1: 姚崇心里惴惴不安，不明白皇帝为何突然对自己如此，他只好伏地叩拜，然后悄悄地退出殿外。姚崇走后，高力士小心地问道：
3: 陛下，姚崇有何不妥？
1: 李隆基坐直了身子，眼光从屋顶收为平视，说道：
0: 他当然不妥了，而且还有点招人烦。
3: 陛下欲励精图治，所以选姚崇担大任。臣以为唯有君臣相携，取得共识，如此方能图治天下。刚才姚崇数请陛下，而陛下不顾不应，如此不纳臣言，使臣下恐惧，臣下今后怎么还敢说话呢？
0: 哼，朕命姚崇担当大责，数次向他言明，今后朝中大事，朕当然与他一起商量。然如此受任郎官之类的小事，实为姚崇与卢怀慎辖内所决。他今日再三的来烦朕，岂非自讨没趣？
3: 啊，陛下之恩，姚崇恐不能误。臣请求现在往中书省走一趟，可否？
0: 你去吧。那，你告诉姚崇，朕用人不疑，只要出于公心，那便百无禁忌。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5: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6: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5: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7: 我 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8: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5: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9: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5: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嗨，早上好。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拜拜。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
5: 向海而生，
14: 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律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棕榈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

海。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奴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西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令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时光。

0: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

堆积分为三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7000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在音乐点心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也将为三位朋友送出专属于他们的那一份祝福。那如果说大家也想要在节目当中点歌送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祝福，或者是在时光唱片当中有什么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小白说 FM 给我进行留言。好啦，闲话少说，一起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

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音乐点心，点中你的心。
2: 一位叫汪雪的朋友说，之前工作很忙，把妈妈的生日忙忘了，想点一首《军港之夜》，补上一份迟到的生日祝福。我老妈最爱这首歌啦，我小的时候她总是唱这首歌哄我，希望妈妈呢可以健健康康，永远年轻。一起来听这首《军港之夜》。

真叫不好，睡

0: 长一世啊。潘威严回头看高瑞，
1: 这个我们要听东家的，我们都真想知道，东家这次不惜让乔家500万两银子血本无归，支援革命，他这样做到底有什么道理？
0: 是该听他说说，都是那个死去做了鬼也不让我消停的祸害乔治英这个老东西，我一想起他呀就想骂他。他嘱咐你们，他死以后让应济去广州学生意，哼，他学的什么生意？学成了革命党。高瑞笑道：
1: 江老东家，您就不要再责备老东家了，我和潘大掌柜刚商议过，天一亮就去见东家，就是他要毁了乔家也得让我们明白呀。
0: 有人以为我不走是为替应济守住这份产业，错了，如果他不是个能干的，我就真把乔家收走，交给两位和包头的马大掌柜一并打理。那个害了我江雪英一辈子的老东西只有一句话说对了，乔家做到这么大已经不是乔家人的了，他是天下人的，不能让一个败家子儿把他毁了。潘威严、高瑞连连点头：
1: 是啊是啊，啊，天不早了，江老东家早点歇着，余下的事儿，明天我们和东家详谈了再议。
0: 啊，好，你们也早点歇着吧。忽然他又想起了一件事，不行，还有一件大事。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革命要是成功不了，应济就不能回来接掌家事，这可怎么办？潘威严与高瑞对视一眼。

0: 高瑞说：“
1: 潘大掌柜，这件事儿，我们俩还真没有想过。”
0: 潘维言看江雪英：“
1: 真那样，就得另外物色一个人顶替东家了。”
0: 两位果然明白，这才是最大的事。哎，就这样吧，我也困了。胡管家，胡管家进来扶他走，江雪英又站住了。等等，革命能不能成功，朝廷会不会倒，山西将来是谁的，不会一天半天就能明白。你们俩明天先甭忙活，既然把硬剂子给关起来了，就好好的熬他几天硬，杀杀他的性子，你们再去不迟。高瑞看看潘维言，佩服地说：“
1: 哎呀，江老东家圣明，这事儿还真急不得。”
0: 潘维言也说：“
1: 我们听江老东家的。”
0: 江雪英这才让胡管家扶着慢慢走出去。潘维言回过头来，忽然热泪盈眶，目光转向乔治庸的遗像。潘维言拱手道：“
1: 东家，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乔家，保佑少东家平安度过大难，不然我们真不知道乔家下一步会怎么样啊。”
0: 高瑞递给他一条毛巾，笑道：“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还没到咱哭的时候呢。虽然这几天不去见东家，但可以把王宗宇、小栓轮流叫回来问话。他们一直跟着东家，东家的心思啊，他们大概会明白一点。”
0: 潘维言一惊：“
1: 哎呀，还是您想得清楚啊！明天先把宗宇叫回来问问，东家起头当革命党是什么道理？今天又突然不当了，要回家，又是怎么个道理？”
0: 乔家内宅里，张妈、明珠侍候江雪英卸妆。江雪英看着镜中自己头上的花说：“
2: 这花好看。新词儿怎么说的？”
0: 张妈说：“
3: 叫时髦。”“
2: 错了，你的记性啊比我还差。”
0: 明珠说：“我想起来了，是个什么猫打盹儿。”“
2: 胡说。”“
0: 哎，不过呀，你这一打岔我还真想起来了，是个外国词儿。”“
3: 摩登。”
0: 明珠和张妈都笑了。
2: 对对，是这个词儿，还是老太太圣明。你们呀给我记好了，摩登不是猫打盹儿，明天呢我还带他。”
0: 张妈、明珠笑着答应：“
3: 我们都听老太太的。”
0: 江雪英不高兴了：“
2: 什么老太太，我年轻着呢，别老跟我弄这些老古董花来戴，外头有那什么摩登的，年轻人穿的用的，弄回来我也试试。春官怎么还没进来呀？”
0: 张妈说：“
2: 天这么晚了，大爷恐怕是睡了。”“
3: 不会睡，我还没睡呢，喊他进来。”“
2: 哎，不用了，他来了。”
0: 众人回头，果然见何春走进来。“
4: 娘。”
0: 张妈和明珠悄悄退出去。何春关门，陪着笑看江雪英：“
4: 娘，怎么了？”“
2: 有件事啊，别人我不敢托付，交给你办。明天一大早，人不知鬼不觉，马上给我进京。”“
4: 啊，进京？娘，这兵荒马乱的。”

0: 就是因为兵荒马乱才要你去。京城那边有点风吹草动，立马透个信儿回来。
1: 原来为这个呀。娘，我们家在京城有大小铺子十几个，有消息啊他们会传回来的。
0: 这回不一样，去京城只是个说头，真要你去的地方是天津。你去见祁县水家你大表哥，就是那个做过日本公使回国以后跑到天津做御工的神童水原楚。这个人呐，可是乔家养大的，聪明的不得了，天下大事看得清。你去问问他，将来这天下是谁的，马上传信儿给我。
1: 哦，呵呵，娘，这都是为了应季，是不是？应季回来了，您把他关起来，还不让我们知道？
0: 胡说，应季没回来。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是死是活。哎呀，我的亲人呢？边说就捂脸哭起来。何春故意逗他：“
1: 娘，别哭了，不是为了应季，我才不去天津呢。反正将来谁做天下，我们都得纳粮交税。再说，我也放心不下您老人家呀。”
0: 江雪英不哭了：“你这孩子没出息。”谁说跟我们没关系呀？啊，要是遇上天下大乱，你还做得了生意？放心走吧，你娘不会那么早死的。有人托我的事，我还没办完呢。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5: 该吃了呀。
4: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5: 是啊。
4: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5: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4: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5: 那肯定是。
4: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5: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4: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5: 是啊。
4: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5: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4: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5: 是是是。第二呢，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4: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5: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4: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5: 好嘞。
4: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5: 4640块钱。
4: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5: 1980块钱。
4: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5: 哎呦，知道了，好消息啊。
4: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5: 当然了。
4: 不过惊喜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5: 还有赠品。
4: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5: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4: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5: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4: 啊！
5: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4: 怎么事儿？
5: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4: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5: 我是说再送2斤
4: 啊。
5: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4: 对。
5: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4: 对。
5: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4: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5: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4: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

0: 这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啊？
0: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两斤，你这就要再多送两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两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啊，上成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成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啊，
1: 要不你再给他补两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在抠抠搜搜的不敢是吃了。嗯，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嗯、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好，红这门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成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成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这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
0: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180-9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成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先打电话
0: 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当然了，
0: 另外送礼也行啊，上成堂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 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0: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麻，要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45集。何春问江雪英：“
5: 娘，那儿子明天真走了？”“
4: 走，不走啊，我用大棍子撵出去，不给饭吃，饿你。”“哦，差点忘了，天津眼下可是个时髦地方，京城里不敢有的，天津都有。碰上那洋花、洋草、洋衣、洋帽、洋鞋、洋袜什么的，不管多摩登，都给我买回来，我也要那什么，薪酬一把。”“
5: 娘，您连摩登这个词都知道啊？”“
4: 哼，你以为你娘已经是个老眼昏花的棺材瓤子了？我才89，离100岁那还有11年呢。走。”何春趴下磕头：“起来起来，这是干嘛呢？”何春笑着，目光却湿润了。“
5: 娘，圣人说父母在不远游，娘这么大岁数让儿子远行，儿子不敢不从。可是儿子走了，娘一定要好好的啊，不然……”
4: 江雪英举起了拐杖：“你走不走？我最不喜欢听你说这些话。再告诉你一回，你真不是我生的，你是外头抱回来的，咱没那么亲，我死了你也甭那么伤心。站起来走。”何春擦擦泪花站起来笑道：“
5: 娘，这种瞎话你以后甭再说了，我都知道，我就是您跟我智勇表舅生的，您和他当年可够新潮的。哎，不过我愿意。”
4: 江雪英的脸忽然由白变红：“气我是不是？当年我要是有那个胆儿啊，就好了。滚！又说好听的话让你娘高兴。”何春笑着离去。江雪英一个人站着发呆，回头瞅见乔志庸的遗像，脸色越来越红润，半晌竟捂着脸笑道：“你这个老东西，你说当初怎么你就没有那个心眼儿？你要是有那个心眼儿啊，我就有那个胆儿。你把我耽误了。”这个夜晚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被雨水淋湿的莲花和巧姑拉马进入一座破庙，升起一堆火，等待黎明雨停下来再走。闪闪烁烁的火光照着莲花一脸的惆怅，巧姑看着她心疼地说：“姐，为什么你不把真相告诉他？这次从武汉到太原跟了他一路，我觉得他不是坏人。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难过。”莲花不说话。巧姑又说：“我们现在回去找他，把事情说明白，还来得及。”莲花决绝地说：“不。”巧姑又说：“还有，你不该对他说那些事，那不是全部的真相。你并没有在武昌鹦鹉街百花巷73号做过一天妓女，可我确实被卖到那里了。我还被人绑着，接过一个客，
6: 乔姑急忙说，但那个客人是莲花姐的恩人，女扮男装，不然就不能进入青楼。后来他就是为了救莲花姐和那里的姐妹才买下了梨花院，他又带你出国读洋学堂，一心要实现一个奇迹，改变一个本来只能做妓女的可怜女子的命运。他做到了，你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革命和中山先生。只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你和乔东亚还能有机会。莲花忽然抬头看着他流泪说，我要是那样做了，把革命放在哪里，又把恩人的遗言放在哪里？恩人为了救中国牺牲，人头挂在家乡县城的十字街头，恩人不在人间，谁来代替他救全中国像我这样的女人？还有他这个乔家的大东家已经不革命了，让我像他一样背叛恩人的教诲和托付，去做乔家的少奶奶吗？当年他家没有让他知道有这门亲事，后来更没有派人去娶亲，就是说他们从没有把那桩婚约当成真的。我和爷爷真傻，一个穷山沟长大的女孩子怎么能嫁入乔家那样的豪门，做顶门立户的掌门长孙媳妇呢？错的不是他和他的爷爷，是我和我爷爷。快烤衣服吧，雨停了咱就走。巧姑半晌才抬起头来，
1: 可咱们回去怎么跟张大帅交代呢？
6: 莲花已经完全平静了，就把乔应济的原话告诉他好了。
7: 北山下一个地印子似的下沉庭院里，靠北一排窑洞，三面是两丈高的墙，撤了梯子没人上得去，这是应济的圈禁地。太阳落山，周遭景物一片昏暗，应济像个顽童似的在院地里靠墙倒立，王宗宇蹲在面前看他。应济问，
8: 老太太就没透个风，说关到哪天是个头啊？
7: 王宗宇故意说，
8: 没有。
7: 小栓也走过来蹲下去看他。
8: 天黑了，想吃点什么？小栓让人弄去。
7: 应济说，
8: 我想吃天鹅肉，你弄得到吗？
9: 嘿，你要真想吃啊，我就让人弄个网到汾河湾子里给你网去，这不是事儿。
7: 应济看王宗宇埋怨道，
8: 王大掌柜，你也不帮我呀？
7: 王宗宇不说话，小栓悄悄在一旁捂嘴笑。
8: 笑什么你？看我倒霉你就高兴啊？
7: 他不再理小栓，只看着王宗宇。
8: 王大掌柜，说吧，前两天两位大掌柜把你喊回去，都问了些什么？
7: 王宗宇说，
8: 没什么，不愿说。两位大掌柜啊，把我和小栓轮流叫回去，其实就两句话。头一句呢，东家为啥要当革命党？第二句，东家为什么又不当革命党了？
7: 应济想了想，哈哈大笑。小栓说，
8: 东家，你笑什么呀？
7: 应济问，
8: 你们是怎么回答的？
7: 小栓说，
8: 我总共回了两句话，头一句，不革命不但中国会亡，乔家也会亡。第二句，老东家一辈子只做成一件事，会通天下，祸通天下。东家这一辈子想做的比他还大，会通全球，祸通全球。东家，我说的怎么样？
7: 应济叫道，
8: 哎呀，小栓，没想到跟了我几天你还长进了。王大掌柜，那你呢？
7: 王宗宇说，
8: 哈，两位大掌柜问我东家为什么不当革命党了，我说不知道。
7: 应济失望了，
8: 你怎么不知道啊？你连我刚刚写的那个东西都偷看过了。
9: 东家，我真不是故意的，东家写完了就放在案子上了，我不经意就看见了。

0: 你看就看了，没关系，说吧，看完以后，对我回来马上要做的四件事有啥想法？
1: 王宗宇忽然热情起来。
0: 头一件是恢复茶路，重建临江茶山。东家不是只为了让临江茶农和茶路上的乡里重新过上温饱的日子吧？
1: 应季生气地看他一眼。
0: 当然不是。在广州学生意的时候，我到茶码头上一看，吓了一跳。我们这个茶叶大国，出茶的祖宗，现在却要从日本、印度这样的国家进口金茶，我太生气了。恢复茶路，重建临江茶山，当然是要带乔家给过去的乡里们一个交代。但更大的目标，是要光复中国的茶叶，把生意做大，一直做到海外去。
1: 王增宇接着他的话说。
0: 东家要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改造乔家的生意，像上海的先施公司那样，在全国各地开大卖场，还要开辟货源，进口洋货，这也不是小事。真干起来，要用多少人呢？
1: 应季说。
0: 乔家的生意，再像过去包头父字号那么干，局面就太小了。世界已经是个大卖场，我们还不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卖场，就落伍了。你这上面两件事都没有意义吧？
1: 王宗宇说。
0: 没有。
1: 应季问。
0: 那第三件呢？啊，东家，第三件是直接投资，参与中国的工业化，生产中国自己的商品，打进世界市场。这恐怕还早。
1: 应季迟疑了一下。
0: 你说第四件。啊，第四件事。是票号的银行改制，我觉得这才是东家急急忙忙离开革命党回来要干的真正大事。何以见得呀？因为前面三件事，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撑都干不成。对革命后的中国来说，实现金融改制是做一切大事的基础。
1: 应季点点头。
0: 说到点子上了，上次我让你好好想想，眼下咱们晋商票号中，哪几家有资格改制成现代制度的大银行？你一定想过了。
1: 王增宇笑了。
0: 东家还没忘了这件事呢。
1: 应季说。
0: 事关天下兴亡，怎么会忘呢？
1: 王增宇问。
0: 东家是怎么想的？
1: 应季说。
0: 就晋商论，我觉得真正有资本基础的，首先有两家，一是我们，另一家就是广盛源了。人家可是中国票号的祖宗啊。
1: 小栓一直蹲在一边听着，这时嘀咕了一句。
0: 广盛源不行了。
1: 应季有些吃惊。
0: 什么？广盛源不行了？你从哪听到的？胡说。
2: 没胡说，你都走了8年了，啥事也不知道。
0: 广盛源的两位东家，2年前用亲戚换掉先前的大掌柜梁化文，二掌柜跟着辞号了。新上任的北京分号侯大掌柜吃里扒外，现在就剩下一个空壳了。这谁都知道啊。
1: 应季看看王宗宇。
0: 王大掌柜，你怎么不说话呀？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王宗宇说。
0: 东家，我也不敢相信是真的。可是今年早点的时候，广盛源武昌分号的魏大掌柜找我借过流水银子。
1: 应季惊道。
0: 广盛源武昌分号也是大号，怎么会找你借流水银子呢？一时周转不开，暂时借点应付乡雨，也是有的。
1: 王宗宇说。
0: 我看不像，私下里我问魏大掌柜，铺子里的流水银子哪儿去了？魏大掌柜偷偷告诉我，都让北京分号侯大掌柜私下借走了，不知道用到哪儿去了。
1: 应季说。
0: 这话我不信。人家的事咱们不便议论。接着说正题。你怎么想的？
1: 王宗宇说。
0: 东家，你想听实话吗？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也。我以为真正有资格进行银行改制的晋商票号，

0: 就我们一家。
1: 应季说，
0: 哎，这不好。
1: 他沉默起来，王宗宇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应季又说，
0: 哎，接着说接着说呀，别冷场。你上次好像说过，对中国票号进行现代银行改制，核心的办法有三条。哎，再说一遍。
1: 王宗宇笑道，
0: 这个容易，都在那本书上写着呢。一，公开募股；二，责任有限；三，抵押放款。
1: 应季沉吟道，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这三条，有的我能接受，有的不能。哎，东家，那你可以讲得细一点吗？王大掌柜，你的三条啊，却是现代银行改制的关键，尤其是第一条，公开募股，不但可以，而且非做不可。不这样，就不能将全中国的闲散资本集中起来，用聚沙成塔的方式壮大未来中国银行的资本。但是第二条和第三条，恐怕就不行。东家，为什么呀？这两条啊，会毁掉晋商500年在全国百姓中建立起来的形象和商誉，不但不会促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还会妨碍它。
1: 王宗宇一时急起来，
0: 哎，东家，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啊。
1: 应季说，
0: 道理非常简单，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的想法是啊，对中国票号业进行现代银行改制时，外国银行章程中好的和我们水土相符的一定要吸收，不服的恐怕就不行。
1: 王宗宇急道，
0: 哎呀，东家。
1: 应季安慰他，
0: 哎，稍安勿躁，我马上就让你明白。后两条，一条是责任有限，也就是说将来你这家银行经营破产了，人家入股的银子就打了水漂，银行是你在经营，大家信任你才入股，你责任有限就是失信于人呢。晋商历来讲诚信第一，童叟无欺，这怎么能行呢？
1: 王宗宇不说话了，应季接着说，
0: 最后一条是抵押放款，这一条更不行了，不是不想，是做不到。
1: 王宗宇说，
0: 哎，东家，你解释一下。
1: 应季说，
0: 很快就是民国了，中国票号一旦完成银行改制，下面要做什么呀？嗨，当然是像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一样，大量放款给工商业，进行中国的工业化改造，建立中国自己的大工业呗。王大掌柜，你的想法和我完全一致，不管是推翻大清创立民国，还是革命成功后对票号进行银行改制，都是为了改变国家的发展道路，完成中国的工业化改造。啊，刚才你说过了，银行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是像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那样进行大量的工商业放款。那不错呀，可是，王大掌柜，你听我说完。但是在民国创立后的一个时期内，你的放款是不会有抵押的，因为有财富的人很少，有勇气投入中国工业化改造的人更少。那些有志于投身中国工业化的人，可能根本没有财富可以抵押。晋商算是有点钱，如果我们不投入，谁来投入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就是没有抵押也应当放款，没有人去承担风险，中国的工业化就不可能开始。
1: 王宗宇沉吟了一会儿说，
0: 其实也有办法。
1: 应季一惊，
0: 啊，有办法啊？东家，我说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办法，将银行放款变成对工业项目的直接投资，直至最后大量控股，这样在工业化成功后的日子里，银行就可以长期获得利润，一点也不吃亏啊。
1: 应季看他一眼说，
0: 办法是好，但需要多方面的制度支持，即便民国创立，短时间内也不会形成完善的制度化环境。他还没有开始做事，你就要控他的股，长久地分他的利，会把人都给吓跑的。

0: 所以我说，这个抵押放款不但不会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推动器，反而会阻碍它。
1: 王宗宇不说话，显然他并不同意应季的想法。应季催促道：
0: 哎，你说话呀，咱们在讨论大事，有什么话畅快地说出来，想不通没关系，接着想。
1: 王宗宇忽然笑起来：
0: 东建将来把票号改制成银行，不实行抵押放款，难道还像今天的乔家票号一样对客户实行信誉放款吗？对呀，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更广大的信誉，更多的人心，鼓励更多的人勇敢投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去，再造一个全新的工业化的中华。
1: 王宗宇又不说话了，只看着应季沉思。
0: 哎，王大掌柜，你别瞪眼瞅我呀，我想好了，在中国实行现代化银行改制是件大事业，我们先做起来，坚持公开募股、责任无限、信誉放贷这新的三条，就为以后所有的中国银行立了规矩。规矩一立，后起来的也只能照此办理，不然呢，他就不能生存。我坚信，不出20年，所有在华的外国银行都会被实行这三条的中国银行打败。那个时候，不但中国的金融独立保住了，中国的新银行也会发展壮大起来。哎，怎么样？我们一起干，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再把银行开到世界上去。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做成了比我爷爷更大的生意。
1: 小栓脱口说：
0: 我知道，这叫货通全球，汇通全球。
1: 王宗宇看他一眼：
0: 哼，你还真是长进了。
1: 应季说：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1: 王宗宇手支着下巴颏不再说话，很明显他对应季的理想和热情仍然持有保留态度。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

0: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鲶鱼。鲶鱼是脊索动物门浮鳍鱼纲，属于肉食性鱼类。鲶鱼的体前部又粗又圆，头部宽平，尾部稍扁，有两对鼻孔，前鼻孔有一根短管，它的下颌突出，两颌均有一行绒毛状的齿，胸鳍有一根硬刺，其前缘有锯齿，臀鳍长，后端与尾鳍相连，尾鳍小，呈斜切形。鲶鱼嘴上共有4根胡须，上长下短，利用此须能辨别出味道，这也是鲶鱼的特征之一。鲶鱼的身体呈灰黄色，全身皮肤光滑无鳞，腹部呈白色。鲶鱼为暖海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活动在水流缓慢的泥质底海区，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等海域时常能采捕到。鲶鱼以底栖动物为食，尤其喜欢吃幼小贝类。鲶鱼的耐低氧能力很强，一般鱼类不能生存的低氧、浅水或被污染的水域，它却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只要它们的皮肤保持湿润，即便长时间离开水也不会死亡。 鲶鱼还有神奇的自愈功能，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口，它们可以很快自愈。鲶鱼有发达的粘液腺，它可以分泌大量粘液，这些粘液可以帮助鲶鱼适应海水中盐液浓度的变化，同时减少水的摩擦力，使其在大海中游得更快更省力。
4: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对于消费者来说，看到鲶鱼身体的粘液，很多会误以为鲶鱼不干净，浑身黏糊糊的，给人很脏的感觉。其实不然，对于鲶鱼来说，在深海里，这些粘液可以防止有害毒菌的侵袭。像鲶鱼这样体表有粘液的海洋鱼类还有许多，比如黄鳝，也就是海岛人说的鳝鱼。鳝鱼体型似蛇，圆筒状，头粗尾细，体表无鳞，有一层光滑的粘液保护，身体为黄褐色，体则有不规则的暗黑斑点，全身只有一根三棱刺，肉嫩味美。
6: 海岛人为了品鉴这一美味，时常采取一种另类的垂钓方式来获取它。每年的秋季，海岛渔家人在夜幕降临后，带上鱼竿等全套渔具，或是在码头上，或是在礁石比较多的沿岸，把鱼饵挂到钩上，随手把钓竿一抛，静等鱼儿上钩。鳝鱼具有夜行性，白天几乎一动不动隐藏在沙里或障碍物的下面，夜晚则活泼地到处游动觅食。说话间，鱼竿就有抖动的反应了，慢慢收线，待到钓到的鱼快接近水面时，伸拉鱼线，一条两尺长的鳗鱼扭动着身躯就被甩到了岸上。在灯光映射下，这家伙两眼放着光亮，此时不用摘钩，直接剪掉钩系，换上新的鱼饵鱼钩，抛线入海，继续等待鳝鱼上钩。
5: 大家知道，深邃的海洋鱼类大多都是用鳃呼吸的，可是鳝鱼却独具一格，它的鳃是退化的，是靠喉部的表面微细血管直接吸取氧气的。鳝鱼胚胎发育到第一次性成熟时为雌性，可是从第二次性成熟开始时，它又变成雄性了。也就是说，黄鳝在一生中既当妈又当爹，这种阴阳转变过程在生物学上称为是性逆转。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杨金荣的丈夫魏传祥当过张家楼生产队的队长和民兵队长。其实张淑英改任政治队长算是搭班子，既抓农业生产和民兵训练，也抓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原以为已经85、86岁的老人，也许已老态龙钟，记忆力减退，

到杨金荣精神矍铄，红光满面，非常健谈，而且记忆力惊人。我们唠扯了近一个小时，老人一直盘腿而坐，前后不靠，还不时朗声大笑，甚至可以用眉飞色舞形容。可以想见，老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活泼开朗的性格，做事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退出女炮班之后，不时有各路记者来访，杨金荣成了第一代以及更多代女炮班的代言人。第一代五个姐妹，至今只有她住在海洋岛，不找她找谁？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让采访者失望，除了气管略有不畅，说话底气很足，说起当年女炮班的事情滔滔不绝，训练射击，打战备坑道，冒雨站岗放哨，在郭门脸上画大炮，下海摸鲍鱼送给哨所，娓娓道来，绘声绘色。60年前的很多细节已经刻在了他记忆的底片上。说起第一次当瞄准手，放炮时因大炮的后坐力太大，炮筒撞破了额头，鲜血直流的事，忍不住笑出了声。当说到打坑道时塌方，有几个战士牺牲了，杨金荣老人直抹眼泪，说当时难受的哭了一场又一场，把家里的褥单扯下来盖在战士的遗体上。老人的思想境界高出了我的想象，战备和训练有多艰苦，在老人的叙述中我有了更多了解。为什么能始终不渝，无怨无悔？学长征精神，学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有6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了，长征牺牲了多少人？幸福生活我们享受了，他们没有享受，我们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这是杨金荣老人的原话。2002年7月18日，大连电视台99合家欢栏目组派出70名演职人员到长海县录制主题为“同手共建，妇道强兵”的大型广场文艺演出节目，邀请老一代女炮班成员到场做嘉宾。有人顾忌年龄大了，不愿意出头露面。杨金荣之前连扎了4天吊瓶，气管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当时还带着氧气，又赶上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儿女们不让他去。杨金荣一定要去，说宣传女炮班，这就是咱的光荣，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为什么不去？那天一大早，乡武装部来人接杨金荣老人坐船到大长山岛。那次活动，参加演出的岛上陆海空三军和武警官兵600余人，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和大长山岛镇群众5000人组成11个方队配合，县政府广场上人山人海。节目录制期间，主持人请杨金荣上台，这位66岁的老人豪迈地唱着《我是一个兵》的歌曲，昂首挺胸，脚步坚定地走上为录制节目专门搭起的舞台。主持人提问当年为什么打炮那么积极，他说当民兵义务就是站岗放哨，守海防，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别看现在我们老了也能打胜仗。现场采访20多分钟，主持人问，杨金荣答，事先没有彩排，全是临场发挥，铿锵有力的话语，坚定不移的决心，赢得台上台下一阵阵热烈掌声。现场采访后，罗瑞卿的儿子已经退休的少将罗健身着少将军服走上台，分别向台下台上致军礼，和杨金荣老人握手。
杨金荣等女炮班成员几次受到罗瑞卿的接见并合影。见到已经64岁的罗健，杨金荣很高兴，同时也非常怀念已经去世20余年的罗瑞卿。简短寒暄过后，罗健问：“现在给你一门85炮，还能打吗？”“能。”杨金荣掷地有声。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这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社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四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2: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3: 但是我们这个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内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渔文化。
2: 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社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社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3: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社的设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

0: 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验。而这个13个小院中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公共的娱乐区，里面有游泳池啊，有草坪天幕啊，一些客人很多的都喜欢在这儿看露天电影，或者是做了一些帐篷的一个露营的看星星的地方。
1: 哎呦，这个是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和谐共处啊。那另外这13个小院，他们中间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那每个小院大概能住多少人呢？
0: 我们分的房型不同呢，但是房间内部从最小50平的双人房到最大的150平抗屋四人间，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群体的需求，也能让客人享受更明亮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大面积的房间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充分的发挥空间。比如说咱们说亲子房，在保留了原有房屋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2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啊，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渔舍的一个特色
1: 啊，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0: 对，
1: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小院，那可能是有这个3口之家，或者是说几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家庭能容纳得下吗？就是在一个小院之中。
0: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房间的多样性，所以我们适合的群体呢就非常广。您比如说情侣呢有他大床房，亲子呢有我们的复式家庭房，可以住3个人，然后也有我们的四人间或者多人铺，可以适合一些家庭啊，包括公司团建啊，都有一个合适的房型提供。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自己不小于30平的一个独立小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私密的在自己的院落里面烧烤啊，晒太阳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着重两点呢，是我们本身呢是坐落在一个广鹿岛的一个原生村庄里头，所以呢晚上呢没有篝火卡拉 OK， 这样呢就比较适合一些带老人啊、儿童啊，或者喜欢安静休闲，就晚上不喜欢太闹的一些年轻人居住。
1: 明白了。
0: 第二呢我们是宠物友好民宿，所以呢我们很多客人呢是带着自己的宠物上岛，可以再带我们的宠物呢，因为现在宠物呢就跟我们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带着宠物呢在自己院落里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一点还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一家都出去玩了，留着小猫或者是小狗在家，你也觉得心有不舍，然后小猫小狗其实可能也想和你一起出去玩，这一点哈就是真的是做得特别贴心。那像我们的这样的渔舍是怎么能找到或者是预定呢？我想去之前看看您说的这个复式家庭房啊，或者是这个小院都长什么样，在哪可以看到或预定到。
0: 如果您想看到一个详细的介绍呢，您可以透过抖音啊查我们的名字，叫做怡景渔舍，树心旁的怡，景色的景，怡景渔舍，上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介绍，视频看房，这样的话让客人呢在来之前就对自己的想预定的房型呢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了解。另外呢预定呢除了一些电话微信的一个线下的预定以外，客人呢可以通过携程去哪艺龙的 APP 找到我们。我们是海岛最早一批跟携程网做一个独家深度合作的商户，所以在价格上和房源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和保证的。
1: 那说到这儿，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0: 我就说一个起价嘛，因为我们的价格呢属于一个海岛一个中档，像我们的大床房在旺季的时候一间大概在6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是按照房间收费，这个呢是沿用着我们这个酒店的一个经营模式。比如说他有个人的需求，需要照顾老人孩子，需要多人住一间的情况下，能省一份住宿钱。
1: 好的，那么我们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
0: 进入夏天旺季的时候，大概至少要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预定到我们。
1: 嗯，7天左右吧，就是在各大平台大家去搜怡景渔社，那些有特色的渔家文化、渔家风情还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也感谢徐胜夫的介绍，我们再会。
0: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哎，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哈密瓜啊、
3: 对，
4: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3: 哎呦，真
4: 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啊！
4: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3: 哦，
4: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是啥呢？大枣。
3: 大枣。
4: 哎，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对不对？
3: 对。
4: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3: 是的。
4: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3: 不一样的。
4: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3: 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4: 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3: 对，
4: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5次的清洗、5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3: 口感好。
4: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3: 哎，
4: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 不是一袋，
3: 不是
4: 两袋，
3: 那是几袋？
4: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十斤。
3: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五斤送五斤，一共是10大袋十大斤的百藻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藻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3: 啊，
4: 你
3: 吃过
4: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3: 是的，
4: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3: 对，
4: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3: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4: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3: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4: 是
3: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4: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藻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3: 没有任何负担，
4: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3: 对。
4: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遍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
3: 哦、
4: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3: 哎、
4: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3: 差的是品质，
4: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3: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说哎看百藻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3: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藻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3: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鱼眼由来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船伙计们跟残疾人吴亮开玩笑，让船老大一顿的训斥。船老大看到大家是在开玩笑，就放缓了口气，对伙计们说，咱们这打鱼船装200担鱼虾，干活光有虎视劲儿还不行，还要有谋略。吴亮老兄和我在岸边唠嗑的时候说，这海里的鱼到处游，追上鱼群去撒网，什么季节换什么网，你们懂吗？不懂吧？所以我请他上船当渔船的眼睛，他指到哪儿，咱们的船就开到哪儿。要是打上鱼来，咱们大家都托他的福；要是打不上鱼来，你们也不应该刁难他。残疾人过日子容易吗？得，咱们齐心协力啊，一起干吧。吴亮上船和船老大唠了半夜，第二天找来一个大木桶、两捆绳子、两架梯子，让伙计们把大木桶拖到梯子顶上，牢牢地绑在大桅杆上。船要起锚的时候，船老大在船上焚香祷告一阵之后，对众伙计说，送渔船的眼睛到正位。一个膀阔腰圆的小伙子把吴亮背在背上，沿着梯子爬上了大桅杆绑着的那个木桶里，里面放了一把马架子。吴亮坐在马架上四下瞭望，用手把黄旗一指，船老大看见了，马上喊，满篷左满舵起航喽。船上的伙计们麻溜地喊着拉篷号子，升起了五条桅杆上的大篷，推动脚车起了锚。大船沿着之字形向吴亮黄旗所指的方向驶去。船走出了20多海里，吴亮又把红旗摆动，船老大立刻吩咐撒网。只见海面鱼跃清波，大网里沉甸甸的竟是鱼。12个伙计往上拖，没拖动；16个人拖，还是拖不动。船老大吩咐大车把稳舵，跑到了甲板上，把船上21个伙计都叫来拉网。船老大亲自喊着号子，好一个满场起。众人齐声呼应，哎嗨哟啊，哎嗨哟啊，一起用力猛地把网就拖了上来。只见活蹦乱跳的大鱼闪着光，又大又多，装进了舱里，又撒网，又是满满登登的一网鲜鱼，连拖了12网，一个大舱装满了。忙活了一整天，10个大舱全装满了。5桅5篷大船载着200担鲜鱼送到了金州渔行卖鱼时，赶上了早市，买主那是蜂拥而来，顺顺当当卖上了个好价钱。这一下伙计们对瘸子吴亮伸出了大拇指，看来这个鱼眼果然厉害。这一年船上的伙计每人都多挣了100多吊铜钱，大伙忘不了鱼眼吴亮的功劳，非要给他上份钱。吴亮对船老大说，李大哥，我懂海情鱼情，可你要是不给我放个合适的地方，我再有本事也白搭。要是你也拿世俗的眼光看待我，我哪有今天呢？这双份钱我不能收。哎，要是我拿你当瘸子看，就不会把你请到船上，渔船也不会打这么多的鱼虾，大伙也就不会发财。当初上船就讲好的，吴老兄和我这个船老大一样，拿双份捞金，这钱呢
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从此以后，吴亮在这条船上当了20年的鱼眼，一直拿着双份捞金。当他病重的时候，全船的伙计都来看他。吴亮向伙计们传授他当鱼眼的经验：打鱼人晚看海火，大鱼都向海火跟前游；白天看海面，鱼跃清波，大鱼多。还要看季节，秋冬鱼群要南下，春天鱼群向北游。春天章鱼、黄鱼多，秋天大虾、管够辣。各种鱼不同属性，当鱼眼的都要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才能不跑空趟多打鱼。后来这船上的伙计到各个船上，有的当了船老大，多数人当了鱼眼。渔船上有了鱼眼，就能多打鱼。从此鱼眼成了船上不可缺少的角色。直到现在，渔船上还有鱼眼，只不过是把桅杆上的木桶变成了铁桶，变成了特制的微斗，鱼眼也挂上了掌的名字，叫捕捞掌。鱼眼的传说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渔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

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的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军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

0: 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鲶鱼。鲶鱼是脊索动物门浮鳍鱼纲，属于肉食性鱼类。鲶鱼的体前部又粗又圆，头部宽平，尾部稍扁，有2对鼻孔，前鼻孔有一根短管，它的下颌突出，两颌均有一行绒毛状的齿，胸鳍有一根硬刺，其前缘有锯齿，臀鳍长，后端与尾鳍相连，尾鳍小，呈斜切形。鲶鱼嘴上共有4根胡须，上长下短。

0: 利用此须能辨别出味道，这也是鲶鱼的特征之一。鲶鱼的身体呈灰黄色，全身皮肤光滑无鳞，腹部呈白色。鲶鱼为暖海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活动在水流缓慢的泥质底海区，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广鹿岛等海域时常能采捕到。鲶鱼以底栖动物为食，尤其喜欢吃幼小贝类。鲶鱼的耐低氧能力很强，一般鱼类不能生存的低氧、浅水或被污染的水域，它却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只要它们的皮肤保持湿润，即便长时间离开水也不会死亡。鲶鱼还有神奇的自愈功能，只要不是致命的伤口，它们可以很快自愈。鲶鱼有发达的粘液腺，它可以分泌大量粘液，这些粘液可以帮助鲶鱼适应海水中盐液浓度的变化，同时减少水的摩擦力，使其在大海中游得更快更省力。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2: 确认它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3: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4: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3: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6: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和

0: 际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0: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8: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9: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0: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9: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2: 每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3: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5: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6: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职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8: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7: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6: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 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2: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就

0: 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5: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5: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5: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着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社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四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2: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3: 但是我们这个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内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渔文化。
2: 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社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社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3: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社的设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拥挤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验。而这个13个小院中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公共的娱乐区，里面有游泳池啊，有草坪天幕啊，一些客人很多的都喜欢在这儿看露天电影，或者是做了一些帐篷的一个露营的看星星的地方。
2: 这个是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和谐共处啊。那另外这13个小院，他们中间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那每个小院大概能住多少人呢？
3: 我们分的房型不同呢，但是房间内部从最小50平的双人房到最大的150平抗污四人间，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群体的需求，也能让客人享受更明亮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大面积的房间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充分的发挥空间，比如说咱们说亲子房，在保留了原有房屋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2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啊，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渔社的一个特色。
2: 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3: 对，
2: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小院，那可能是有

尖山飘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在蓝天碧海之间。三天过去了，周韩哥没回来。三个月过去了，周韩哥还没回来。三年都过去了，还是不见周韩哥的踪影。海边的乡亲们记挂着这个憨小子，因为这憨小子慷慨助人，尊老扶幼，净做好事，常常忘了自己。有人说他傻憨，其实他只是为人憨厚，一点也不傻。乡亲们就喜欢他那憨乎乎的实诚劲儿，把这个孤身一人的小伙子当成了自家的亲人。如今这么好的小伙子没回来，那家家都是牵肠挂肚，尤其是平时暗恋着憨哥的那个姑娘，哭的是最伤心。出海的周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想着想着，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正当人们焦急地盼望着憨哥归来的时候，周憨哥突然出现在围着火堆烤牛肉的乡亲们的身旁。在乡亲们惊喜的询问中，那位苦恋着憨哥的方姑娘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花，就像那一串串的珍珠滴落在了地下。周憨哥告诉乡亲们，他那个独木槽子漂了两天，漂了两天就漂到了海里那个仙山上。山上其实没什么神仙，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那个粗大的树木，成群的海鸟，还有那好几丈长的大蛇。海岸边上啊，鱼、海螺、虾、螃蟹，那多的是数不清啊，大的呀都能吃人。再说海滩上那些贝壳里，哎，有那一颗颗闪光的珠子，他捡了好多好多。可是呢，大风把他那独木槽子刮跑了，他只好用石头砍折大树，再做一个槽子。仙山上这个大蛇多，他得和大蛇搏斗，他又没带火种，肉干吃完了，他只好吃这个生蛇肉，生蛤蜊肉。大木头砍倒了，他掀不动，他就把这个原木啊砍扁，用藤子把三块扁木头捆绑在一起，趁着涨潮风向西刮，他用这个大长虫皮包了两大包珍珠贝壳，解开系着的三块扁板，顺风顺流回家来。那么后边又发生了什么呢？请听周的传说的下集。

航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杨金荣的丈夫魏传祥当过张家楼生产队的队长和民兵队长，其实张淑英改任政治队长算是搭班子，既抓农业生产和民兵训练，也抓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

0: 原以为已经八十五六岁的老人，也许已老态龙钟，记忆力减退，没想到杨金荣精神矍铄，红光满面，非常健谈，而且记忆力惊人。我们唠扯了近一个小时，老人一直盘腿而坐，前后不靠，还不时朗声大笑，甚至可以用眉飞色舞形容。可以想见，老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活泼开朗的性格，做事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退出女炮班之后，不时有各路记者来访，杨金荣成了第一代以及更多代女炮班的代言人。第一代五个姐妹，至今只有她住在海洋岛，不找她找谁？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让采访者失望，除了气管略有不畅，说话底气很足，说起当年女炮班的事情滔滔不绝，训练射击，打战备坑道，冒雨站岗放哨，在郭门脸上画大炮，下海摸鲍鱼送给哨所，娓娓道来，绘声绘色，六十年前的很多细节已经刻在了他记忆的底片上。说起第一次当瞄准手，放炮时因大炮的后坐力太大，炮筒撞破了额头，鲜血直流的事，忍不住笑出了声。当说到打坑道时塌方，有几个战士牺牲了，杨金荣老人直抹眼泪，说当时难受的哭了一场又一场，把家里的入单扯下来盖在战士的遗体上。老人的思想境界高出了我的想象，战备和训练有多艰苦，在老人的叙述中我有了更多了解。为什么能始终不渝，无怨无悔？学长征精神，学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了，长征牺牲了多少人？幸福生活我们享受了，他们没有享受，我们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这是杨金荣老人的原话。2002年7月18日，大连电视台九九合家欢栏目组派出70名演职人员到长海县录制主题为同手共建富岛强兵的大型广场文艺演出节目，邀请老一代女炮班成员到场做嘉宾。有人顾忌年龄大了，不愿意出头露面，杨金荣之前连扎了四天吊瓶，气管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当时还带着氧气，又赶上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儿女们不让他去。杨金荣一定要去，说宣传女炮班，这就是咱的光荣，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为什么不去？那天一大早，乡武装部来人接杨金荣老人坐船到大长山岛。那次活动，参加演出的岛上陆海空三军和武警官兵600余人，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和大长山岛镇群众5000人组成11个方队配合，县政府广场上人山人海。节目录制期间，主持人请杨金荣上台，这位66岁的老人豪迈地唱着《我是一个兵》的歌曲，昂首挺胸，脚步坚定地走上为录制节目专门搭起的舞台。主持人提问当年为什么打炮那么积极，他说当民兵义务就是站岗放哨，守海防，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别看现在我们老了也能打胜仗。现场采访20多分钟，主持人问，杨金荣答，事先没有彩排，全是临场发挥，铿锵有力的话语，坚定不移的决心，赢得台上台下一阵阵热烈掌声。现场采访后，罗瑞卿的儿子已经退休的少将罗健身着少将军服走上台， 分别向台下台上致军礼和杨金荣老人握手。杨金荣等女炮班成员几次受到罗瑞卿的接见并合影，见到已经64岁的罗健，杨金荣很高兴，同时也非常怀念已经去世20余年的罗瑞卿。简短寒暄过后，罗健问：“现在给你一门85炮，还能打吗？”“
1: 能。”
0: 杨金荣掷地有声。现在给我一门炮，我照样能打得响，打得准。再次赢得热烈掌声。杨金荣又说，虽然我们老了还有后代，女炮班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掌声更加热烈。
2: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整体较好，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偏东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部分时段体感闷热潮湿，需注意防范。11日20时到12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东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夜间局部有雾，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29度，小长山气温24到30度，广路气温24到30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夜间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6到30度，海洋气温26到31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2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5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4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政府召开19届
1: 一性，可是从第二次性成熟开始时，他又变成雄性了。也就是说，黄鳝在一生中既当妈又当爹，这种阴阳转变过程在生物学上称为是性逆转。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建设正向海延伸，进入了海域区间修桥作业。2025年11期间，记者在普兰店皮口的长海大桥施工现场看到，管径630毫米、长30米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作为长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长11公里的钢结构栈桥，今年计划完成的5公里敷设，目前已经完成1.5公里的建设。也就是说，目前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端的桥面已经在陆域端跨越潮间带的虾池养殖区，延伸至海域滩涂区，将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
3: 钢栈桥是建造跨海大桥的施工辅助桥，是海上引桥施工的生命线。未来跨海大桥在建设中需要的钢筋、混凝土等材料都要通过钢栈桥运送。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方向施工，待钢栈桥施工完成后，西侧引桥将全面开工建设。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记者在长海跨海大桥普兰

在皮口的二标段、三标段和四标段施工现场看到，钢栈桥尽头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海面以上部分只剩下三分之一。工程建设者正在焊接钢管桩之间的平连钢结构，以便为栈桥的上部提供更稳固的支撑。据长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目前整个工程采取24小时三班轮岗作业，并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流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同时加强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特别是在钢栈桥搭设和主桥桩基石工程等方面重点跟进，力争在四季度完成所有关键节点建设，确保整个工程关键施工环节严格按照计划节点推进。长虹飞驾荣宇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是世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啊、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啊、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啊、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啊、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

0: 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使。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睡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 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0: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1: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苏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要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

0: 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 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

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人。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

0: 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儿、火腿汁儿、蘑菇汁儿，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呐、啊！所以说袁枚啊个色香味儿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芍药之母红糖粥具有祛风除湿止痛的作用，适用于四肢关节疼痛、脚肿、头晕短气等病症。用到的材料有

芍药、桂心、防风、知母、麻黄、白米、炙附子、红糖。做法很简单，芍药、桂心、防风各十克，知母、麻黄各六克，炙附子八克，甘草三克，白米150克，红糖适量，水煮。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健康与否是影响人寿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常听说生命与血管同寿，要想健康长寿，必须把血管保养好了。推荐给您一款红枣山楂汤，对于血管健康很有益处。原料是红枣七枚，山楂50克，花生红衣适量，共同熬汤，连汤共食。红枣补血，激活人体造血，山楂扩张血管，散瘀血，花生衣双重补益，双向调节，可以养护血管。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铃铛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你是人间四月天，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充满暖阳。很真诚的一份祝福，不知道你是送给谁的呢？但愿你心中的那个他能够永远幸福吧。来听，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山水之间，他说方文山跟周董的古风非常干净利落，下笔快准狠，非常凌厉，像一把尖刀，一下子就把你抓住了。而许嵩的古风描写的就非常的

细致入微，就像一则故事，且听它娓娓道来，一点一点把你带入它所要描绘的世界当中。如果把古风当作一幅山水画的话，周董方文山的古风所描绘的是他的气势，那么许嵩描绘的就是画中的小桥炊烟流水人家。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旋律一起去感受许嵩的山水之间。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

量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她刚刚三岁。她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室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
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一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
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

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为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季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他有三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四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季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季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
以上。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在抗战岁月里，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座不起眼的私家园林特园，它是爱国民主人士先英的宅邸，更是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被誉为民主之家。这里诞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见证了重庆谈判的关键相聚，掩护过无数进步人士与革命志士。先英以一腔赤诚与一身担当，敞开家门，倾尽家财，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民主与团结撑起一片天地，用一生践行爱国报国、追求光明的初心。那么，一座私人宅院为何能成为万众敬仰的民主之家？主人先英有着怎样的人生选择与家国情怀？特园如何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重要场所？民盟又如何在这里秘密诞生？重庆解放前夕，先英又是以怎样的勇气为古城平安立下大功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民主之家先英与特园的风雨往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先英的早期经历。先英字特生，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拿不出多余的钱供他读书，买不起鞋袜，少年先英常常赤脚跋涉100多里山路，往返于家乡与学堂之间。命运的转折来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澜。张澜同样是西充人，德高望重，时任顺庆府官吏中学堂监督。他一眼看中这个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农家子弟，将先英收为得意门生，与朱德一同被视为两大高卒，悉心栽培，全力提携。在张澜的言传身教下，先英从小树立起救国救民、造福桑梓的理想。他刻苦读书，心系时局，一步步从旧式学子成长为追求进步、胸怀天下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前后，张澜在北京担任晨报常务董事，实际主持报社业务，期间因母亲去世返乡奔丧，眼见家乡闭塞落后，民众思想沉闷，当即决定以文化唤醒民众，以新知启迪民智。他鼓励先英筹办报纸，先英早有此意，一拍即合，两人随即在重庆筹备创办新属报，明确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爱国救亡、启迪民智为宗旨。先英主动邀请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执笔撰稿、主持笔政，让这份报纸迅速成为大后方影响力巨大的进步舆论阵地，被后人称为不是党报的党报。也正是在筹办和主持新属报的过程中，

先应开始与共产党人深入接触，逐步了解革命主张，认同团结抗日、追求民主的理想方向。此后，先英的人生轨迹逐步从军政界转向实业。1920年代后期，他被任命为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桐园局局长。桐园局本以铸造流通桐园为主，利润微薄。先英审时度势，看准战时子弹极度紧缺的现实需求，果断将桐园局改造为子弹厂，转身投身实业生产。1936年，在张澜的建议下，先英回到家乡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厂，积极引进杂交蚕种，推广先进养蚕技术，打造栽桑、养蚕、缫丝、贸易一条龙产业链。随着缫丝设备更新、工艺改进，南充生丝品质明显提升，不仅带动当地蚕农增收致富，更让川北蚕丝产业迅速复兴，在四川乃至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先英也因此积累下较为丰厚的资产。难能可贵的是，先英仗义疏财，不贪富贵，始终把国家大义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做生意所得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用在了招待进步人士、支持民主活动、接济贫苦乡邻之上。1929年，先英买下重庆上清寺旁一片70多亩的坡地，此地中央有小山头，曾是江西会馆旧址。先英工作繁忙，修建家园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夫人金竹生肩上。金竹生贤惠能干，深明大义，主动自学房屋建筑知识，亲自监督施工、调度物料，亲自设计特园主体建筑达官楼。经过数年辛劳，一座依山傍水、雅致开阔的私家园林正式落成，因先英字特生，故定名特园。先英为人豪爽，待人真诚，特园建成之后，很快成为重庆各界社会贤达、进步人士频频往来的场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座山城一跃成为全国战时首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成为各方力量汇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的核心地带。1938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重中之重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一直在寻找一处安全、隐蔽、便于联系各界、利于开展活动的场所。经过多方了解，先英的为人品格、政治立场和特园的地理位置、院落条件成为最合适的选择。董必武率先到访特园，与先英坦诚相见，深入交流，讲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依靠各界力量共赴国难的主张，先英深表赞同，态度十分积极。不久之后，周恩来亲自在董必武陪同下登门拜访，与先英见面。周恩来开门见山，坦诚探寻今后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对外活动，会见各界人士，召开小型会议，能否借特园举行。面对这样的请求，先英是否愿意？会不会害怕国民党特务的打压报复？面对生死考验，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给出掷地有声的回答：一愿意，二不怕。这六个字重若千钧，成为先英对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事业、对国家民族的庄严承诺。从此，特园大门正式向进步力量敞开，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活动场所，被誉为大后方的统战俱乐部。南方局在这里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文化界名流、
工商界代表频繁会晤，共商国。

0: 事。许多不便在公开场合举行的会议、座谈、联络都放在特员进行。先英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全力做好安全保卫、食宿接待、消息掩护等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安危。国民党当局很快察觉到特员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开始严密监视，百般骚扰，威逼利诱。特务化妆成摊贩、鞋匠、车夫，遍布从上清寺到特员门口的道路，匿名恐吓信接连不断，威胁先英及其家人安全。当局甚至派人上门进行许愿，声明只要先英
1: 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可以说这两天呢是非常高兴，就为啥呢？昨天我跟一位老大姐唠嗑，这老大姐还说呢，她说我最记恨这心脏病，老伴就这病走的，60来岁人就没了。她说完呢，我就特别感慨。你像我们经常听到谁谁谁，因为急性心梗，因为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你像有人说肿瘤可怕，但我问问你，就即使得了这肿瘤，是立马就没命了吗？是不是还有几年？但如果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我问问你，你能挺几分钟？多少人压根儿就没机会到医院呢，就撒手人寰了，很多这样的。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遇到的心脑病患者，有的整天就是疼，心脏绞痛，憋闷着疼痛，压榨性疼痛，甚至疼得半夜睡不着觉，疼得走不了路，疼得动都动不了。有的整天呢就心脏早搏、房颤、偷停、心悸，甚至自己都感觉到啊，心脏在往外蹦、往外跳。有的讲话了，哎呦，感觉都到嗓子眼了，啊。

0: 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多样化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培育高素质新型指挥人才。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范汉杰的简要事迹。
2: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8月中旬开始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3: 环球军情，联立部队通报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实施数月来最猛烈袭击。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舰艇部队第一任职岗位需求，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书写向海图强、未战育人的深蓝答卷。请听报道，郑和舰，深蓝筑忠诚，未战育英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孙超、郑登峰、谭志远。
2: 炎炎夏日，一望无际的海面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粼粼波光。海军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迎着海风破浪前行。海图室内，航海部门王志鹏正在根据最新的气象云图和海浪预报拟制新的航渡计划。几名随舰实习的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围绕在王志鹏身旁，认真观摩岗位操作流程，详细记录下实操要点。工作间隙，王志鹏向记者介绍说，郑和舰主要承担海军院校学员的海上实习训练任务，帮助学员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可用的专业航海技能。
5: 在学校学习期间，它只是分开学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来到船上之后，要知道这些知识它是如何运用的，以及如何这个结合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它就会对自己这个毕业之后的任职岗位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回到学校之后，能够就是重点针对自己的这个短板进行加强，这个是在书本上可能感受不到的。
2: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海军院校并没有专用的训练舰，海军学员的航海实习只能租用地方的货轮、渔船，或者使用航速较低的老旧登陆舰进行。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海军防御的范围开始从近岸向近海扩展，人民海军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正式服役，它以81为舷号，标准排水量5000吨，具备长时间远距离海上执行训练任务的能力。从此，这所海上流动大学搭载着一批又一批实习学员驶往远海大洋，让他们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加速成长，淬火成钢。回忆起一次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难忘场景， 郑和舰二级军事长张铁成至今历历在目。
6: 2015年，咱们是出访俄美韩，从俄罗斯出来的时候，当时这个北太平洋这有个双台风，咱们当时从双台风中间穿过去，它这个风浪的波峰，一个波峰过来之后，大概得有7-8米高，就是整个主甲板这一层全在海浪的中间来回穿梭，这个整个前甲板一直都是扎在浪里面的。学员他们肯定晕得比较厉害，但是他们基本都是人手拿着一个方便袋，然后在教室里面该上课上课，该实习实习，但是就是一边吐一边实习，他们这个意志品质还是比较坚强的。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反复强调要为战育人，指出要做到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郑和舰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求，推动育人模式加速转型升级。这些年，郑和舰常态化组织开展兵棋推演、红蓝对抗、模拟攻防，让学员在真难严实的环境中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法、练意志，实现院校课堂与备战一线同频，训练与战场接轨，大幅提升了海军新型指挥人才的培育质效。海军郑和舰张发强，
7: 在作战指挥方面，我们会构设一些环境，构设一些这个场景，然后让学员来真正的去体验、去融入。我们先向学员进行理论授课，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理论的认识。其次呢，组织学员进行静态的一个推演，再逐步的升级到把学员置身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场地，通过这种对抗后来激发学员去学习应对，不断的来锻炼这个学员的这种应急情况的一种处置的能力。
2: 郑和舰党委坚持装备有局限、思维无上限的理念，积极组织骨干舰员赴一线部队参观舰学、交流取经，邀请院校

0: 专家教员上舰授课，全方位更新官兵的知识结构，拓宽打仗视野，有效激活了全舰官兵为战育人、创新施教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郑和舰还锚定先进装备迭代方向，全方位升级智慧教室、舰艇模拟操纵系统等教学设施，将模拟训练、人机交互、网络授课全面融入实习教学。海军郑和舰二级军事长程波：
1: 教学员，你不能干拿着那个这老装备讲了，你要拓展新的舰艇的装备，比如说那个电子元件的识别板，教他们焊一些电磁炮，组织一个焊接比武，去让他们去认识、尝试，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别到时候有这种装备了，你也不会用，你也不会修，所以就打了一个前瞻性，让他们去练习这些东西。
0: 深蓝铸忠诚，未战育英才。入列39年来，郑和舰为海军培育了50000多名优秀军事人才。2015年被人民海军授予功勋训练舰荣誉称号。数据显示，在人民海军现役水面舰艇指挥军官中，每3人中就有2人曾在郑和舰上实习淬炼。这艘功勋训练舰不仅见证了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坚定步伐，也成为一代代海军学子扬帆起航、逐梦深蓝的重要起点。郑和舰张舰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郑和舰官兵将持续聚焦备战打仗，深耕实战教学，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继续书写向海图强、为战育人的深蓝答卷。
2: 下一步呢，我们郑和舰全体官兵还是要通过努力的学习和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特别是我们现在担负的学员实习的教战能力，打通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转化的链路，为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持续输送优秀的指挥人才。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范汉杰的简要事迹。范汉杰，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2000年7月入伍，2002年8月入党。他倾情教学铸魂，匠心育人，承担高级指挥教育班次军队政治工作教学，主持完成多项战时政治工作重大课题，负责课程被评为军队精品课程，多次参加全军基层理论宣讲服务和重大演训任务，荣获军队教学成果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获评为全军优秀政治教员，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4: 本台消息，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于耀威、徐欢报道。近日，2026年度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落下帷幕，来自各总队、各院校、研究院和武警部队机关直属单位的81名参赛选手，在6天时间里，重点围绕理论测试、教案编写、场景处置、授课试教、微课讲授5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5个科目梯次推进，环环相扣，全面考察政治教员知情、说理、疏导、解难的能力。 这次集训比武紧扣会知兵、会师教、会谈心。

0: 征教好标准，选手涵盖指导员、教导员、中队长、排长、参谋、干事、警事等不同岗位，代表基层政治教员的专业水准。集训期间，邀请军队院校知名教授做专题辅导，安排军兵种优秀政治教员示范授课，武警部队机关人员介绍双百微课新模式，每个环节安排专家评委点评答疑，让选手逼有所悟，训有所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请听报道。
3: 右炮收到目指1345，雷达跟踪好。
4: 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抵达预定海域后，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随即开始。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靶机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迅速锁定目标后开火，将目标靶机成功击落。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许辉：
3: 因为本次目标钩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这一次团队配合比较默契，最终成功击落目标。
5: 声大发现目标，方位动34，目标回波清晰，跟踪稳定。
4: 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结束后，考核组随即下达蛙人渗透的特勤。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舰员迅速布设反蛙人声呐，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武器操作手收到指令后，迅速分配目标，装定参数，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进行水下自防御。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中心李伟红：
6: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施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4: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周子健介绍说，在这次航行过程中，编队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多个科目考核。湖北舰全舰官兵密切配合，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全训考核。
7: 此考核不仅是为了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更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用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未来我们会抓住每一次训练机会，不断提高打赢能力。
4: 特约记者冯哲信、万家华报道。
0: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
8: 下面进行条字列图考核。
9: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组织的这次结业考核，以实战化条件下的综合演练为背景，历时3天2夜连贯展开。记者在条字列图考核现场看到，参训学员迅速展开作业，精准核对地形信息，快速完成测绘标注。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郝茂生：
10: 条字列图时，现地地形复杂，植被茂密，通视条件较差，作业难度陡然提升，每个人都不得不结合现地一遍又一遍的修改。
9: 夜幕降临，按图行进科目随即开始，学员们两两编组，依托自主调制的略图，在暗夜环境中判定方位，规划路线，逐一搜寻目标点位。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张腾：
11: 看到终点灯光的时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很多白天一眼能够认出的地形特征，到了晚上完全变了样。
9: 考核第二天进入联合强控行动筹划与实施阶段，预任参谋学员们依托沙盘细致推演战法，部署任务，并在野外生疏地带完成不少于5000米按图行进，途中需穿插完成组织指挥通联、航空影像判读等科目。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薛洪昌介绍，这次考核共设置21项内容，全程紧扣岗位实战需求，全方位检验参训学员意图领会、分析研判、作战筹划与临机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
12: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演练中暴露的思维固化、实战意识不足等短板弱项，进一步完善训练计划，搞好补差强化，切实让训练质效对接岗位需求。
9: 特约记者孙红锁、王立军、王文慧报道。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中社8月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 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0

0: 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1: 据联合国官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8月10号表示，以色列军队上周末向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数月来最猛烈袭击。从7号到9号，以军总计向黎南部发射了455枚炮弹，并97次侵犯黎领空。联黎部队通报称，仅8号一天，以军就发射了229枚炮弹，这是自6月21号以来单日炮弹发射量最多的一次。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大部分侵犯领空事件都来自无人机，但也有部分情况涉及直升机和战斗机。报道称，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1701号决议由安理会2006年8月11号通过，旨在结束同年7月爆发的黎以冲突，规定利塔尼河至蓝线之间，除黎政府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得存在任何其他武装。蓝线是联合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占领戈兰高地之间划的临时界限，利塔尼河距离蓝线大约30公里。
0: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8月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卜杜拉希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此外，准将凯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革命卫队副总司令，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金。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来到甘肃省探昌县一个富庶的小镇哈达铺。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的商贸重镇，常年商旅往来频繁，回族和汉族等各族群众世代在这里居住。当时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再加上受国民党的虚假宣传误导，当地群众对红军心存戒备。为了能让部队在哈达铺得到充分休整，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时落实民族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用实际行动化解了老百姓与红军之间的隔阂。
4: 当红军到达这里之前呀，国民党军的卢大昌部啊，听说红军逼近，他们就已经逃走了。但是他们走的时候，四处散播了很多谣言，说是红军欺压回民呐，亵渎信仰啊，不少老百姓对即将到来的队伍可以说一无所知，他们很多人就跑到山上去了。红军到达这里的时候，小镇上还是比较冷清的， 在队伍还没有

0: 进到哈达铺的时候，中革军委啊便紧急颁布了一个守则，叫《惠民地区守则》，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专门针对回族工作的成文的一个法规。这个法规总共就有4条，但是用词极其审慎。比如说，进入惠民区域必须先派代表接洽阿訇，征得同意才可进村宿营，同时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得擅自闯清真寺，损毁宗教经典，绝不借用回民的炊具器皿，不在回民地区食用猪肉猪油，广泛宣传我们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一纸守则啊，在全军迅速发到了班排，战士们把这些条文呢记在心里，自觉约束言行，还派出宣传队上到街巷，用石灰炭墨写下标语。这些标语现在有的还依稀可见，比如“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红军北上抗日”等等。没有惊扰百姓，没有强行入户，许多连队官兵选择第一夜在街头露宿。
1: 进驻哈达铺之前，中央红军先来到距离哈达铺仅10公里的岷县漩涡村落脚。毛泽东、张闻天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回族阿訇丁振邦，他们向丁振邦推心置腹地宣讲抗日救国主张，仔细了解回族群众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传统。这次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帮助中央充分掌握了当地的真实情况，为红军进驻哈达铺破除谣言、团结回汉各族群众筑牢了根基。
0: 当他们进入到清真寺的时候，举止都很恭敬，不入大殿随意走动。毛泽东握住这个阿訇的手，坦诚地说明我们红军万里远征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日寇侵占我们国土，我们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红军北上是为了团结一切中国人抗击侵略者。我们主张啊，回汉一家，不分族群，人人平等，绝不允许军阀继续压榨各族百姓。张闻天呢，则细致地讲解回民地区守则。经过这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打通了红军与回族民众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为了进一步拉近回汉之间的情谊，中革军委专门还安排了一场啊各族群众参加的一个代表座谈会。当时红军的领导人特意叮嘱我们的炊事员，严格按照清真的习俗备下清真宴席，回族的阿訇、回民的代表、汉族的士绅、贫苦的百姓一同接受邀请，来到了这次座谈会上。在吃饭的时候，餐桌之上没有尊卑的隔阂，红军领导人轮番和大家交谈，倾听大家承受的那些课间杂税、兵灾之苦。战士们端上香油、牛羊肉，全程分开餐具，单独备餐，充分尊重回民的饮食禁忌。这场特殊的会餐让回汉代表都清楚地看到，红军的民族政策不是口头红话，而是落实在以餐以饭的这些细节当中。
1: 红军严格落实回民地区守则的举动，赢得了哈达铺小镇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当地的士绅、商户主动打开粮仓，为红军捐赠物资，百姓们也自发行动起来，传递消息，充当向导，细心护送照料掉队的伤病战士。行军的物资得到充实，又有不少年轻人参加了红军的队伍，这让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迎来难得的休整。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温暖又关键的红色加油站，为党中央最终确定落脚陕北打下了重要基础。
0: 这里的百姓自发筹集了小麦、面粉、牛羊啊，还有非常稀缺的食盐，送到了红军的驻地。那些妇女们开始连夜赶制布鞋、缝制衣物，群众呢主动为红军当向导啊，传递信息啊，照料伤员啊。红军啊严格的执行了买卖公平，凡征用的物资一律支付的是银元。昔日戒备疏离的这个街巷，处处是军民往来的温情。就这个不足万人的小镇，支援了我们红一方面军的粮食约20万斤，盐

0: 开了一个大会，毛泽东向我们全体指战员宣告新的战略方向，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陕北现在有一块根据地，能够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起点。借助前期统战工作凝聚起来的民心，这一号召迅速传遍了我们部队，也传达给了哈达铺的回汉民众。大家都明白，红军北上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军转移，而是奔赴抗日前线，守护各族百姓的安稳生活。回汉乡亲们纷纷鼓励他们的青年参军，不少人主动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经过数天的整训，我们红军呢整装北上，哈达铺回汉民众站在街道两边送这支队伍。哈达铺的故事生动地印证，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正是依靠平等团结以诚相待，红军在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寻找长征最终的落脚点，迈出奔赴陕北共赴国难的关键一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适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

0: 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 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4: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5: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6: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6: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4: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7: 一般到现在在地势高，
18: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9: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4: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16: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 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2: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

0: 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 我们口干就在捞水，免费的，很方便。
0: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3: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4: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4: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5: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4: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7: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 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米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4: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5: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4: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5: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4: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 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

0: 号发布八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军港之夜》。这首歌以其柔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军港夜晚的宁静以及战士们的那种情感，表达了对军人的敬意以及对军港夜晚的向往。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整体较好，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偏东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部分时段体感闷热潮湿，需注意防范。11日20时到12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东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夜间局部有雾，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29度，小长山气温24到30度，广路气温24到30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夜间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0度，海洋气温26到31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2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5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4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海岛风情。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海鹏花一直是海岛人精神上的象征，它不畏严寒酷暑，不惧海风烈日，绽放着艳丽的花朵。在上世纪80年代，长海县因为一场清歌剧《海鹏花》而誉满全国，长海海鹏花绽放中南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感受海鹏花永恒的海岛精神。海鹏花学称山刺梅，属于直立灌木，它的花虽非华丽高雅，它的果也非汁满甘甜，但是它生长在海岛陡峭的山崖间，而且仅靠岩石间一点泥土繁衍生息，体现了这种生物经历风雨生生不息的精神。海岛上海鹏花，海风海浪养育它，片片绿叶绿似水，朵朵红花红如霞，这是五场清歌剧《海鹏花》中的一段唱词，它清新质朴，透着泥土的香。据《海鹏花》歌剧之一的词曲作家赵振盛介绍，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海岛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海岛富了，渔民手里有钱了，富裕以后的渔民，他们想干什么事，想说什么话，想唱什么歌，再想怎么往前发展呢？作为党培养起来的海岛文艺工作者，觉得有责任歌颂党的富民政策，反映渔家的歌声，引导并鼓舞渔民在致富的道路上再迈大步，再唱新歌。 海鹏花是描摹两代渔民观念更替、心灵撞击的五场清歌剧。渔民老海是一个勤劳简朴、乐观和气又抠门的老渔民，靠党的富民政策成了万元户后，邻居喜婶儿子二虎、未过门儿媳秋菊、喜婶儿的女儿春花、未婚女婿大龙等针对他的钱围绕借、骗、偷、抠、掉来结构矛盾，展开冲突，安排剧情。作为综合艺术的歌剧，海鹏花在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方面也富有特色。音乐有较浓的民歌、渔歌风味，总体处理的自然贴切。舞蹈特别是第四场海上追鱼的三人舞，可谓出神入化，精彩纷呈。那些从生活中提炼的舞蹈粗犷健美，极富表现力。五场清歌剧《海鹏花》初创于1984年，由长海县文工团演出，1985年在大连艺术节上获奖。此后该剧多次获得剧目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演员奖。1991年，在全国首届文化新剧目奖评选中，该剧被评为国家戏剧最高奖文华大奖，这对一个县级剧团来说确属难得。花开海岛，香飘京城，长海海鹏花绽放中南海。1991年3月1号，应国家文化部之邀，五场清歌剧《海鹏花》进京演出，并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演出。五场清歌剧《海鹏花》给艺术表演事业的同行提出了挑战，这挑战凸显了海岛文艺工作者紧紧地贴近现实生活、热切地为群众服务的担当。海岛上海鹏花，海风海浪养育它，你是岛上渔家的幸福花，弥漫着浓郁的渔家风情，诠释着永恒的海岛精神。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杨金荣掷地有声，现在给我一门炮，我照样能打得响，打得准，再次赢得热烈掌声。杨金荣又说，虽然我们老了还有后代，女炮班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掌声更加热烈。参加这次活动，展示了海岛女民兵的风采，弘扬了女炮班精神，杨金荣非常自豪。这是他在告别炮阵地多年之后，代表老一代女炮班全体成员对难忘岁月的深情追思，对后来者的殷切勉励。杨金荣的大女儿魏淑娟是第五代女炮班成员，二女儿魏淑红没有正式参加女炮班，但14岁时当过小炮长，在炮长有事时顶替指挥，大炮一响把他震得朝后仰着摔倒了。大女儿参加女炮班时训练

0: 遇到困难不想干了。杨金荣知道后对女儿说，俺在炮班那阵儿有四个孩子拖累，困难大不大，俺还成了优秀炮手，受到元帅将军的表扬。你现在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有文化没拖累，怎么能不干？你是从小在炮阵地长大的，你也应该像妈一样爱大炮，成为一个比妈强的好炮手。杨金荣的一番话和若干年后接受九九合家欢主持人采访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女儿听了有些惭愧，发誓努力训练，再苦再累也要坚持，终于练成了全能炮手。杨金荣快八十岁时，有人问他还能打炮吗，他响亮地回答，给我炮我还能打。现在不行了，气管不好，喘得厉害，每天都要吸氧。我去之前，老人是一边吸氧一边看渔村第九户的光碟。现在不能打了，有后代呀，靠他们了。杨金荣老人笑得非常开心。交谈快结束时，老人拿出一个精致的紫色方盒，打开里面躺着一枚八角形纪念章，像多了两个角的文职军人肩章，中间的圆圈里有一门冲天大炮，炮管高昂的羊角和滚圆的炮轮，横沉的炮架，站在炮架上操纵的人构成图案的主体，空白处镶嵌着类似卵石的点状物，炮架下方有1960至2010字样。圆圈外围是波浪状环纹和光芒四射的针状条纹，上方连缀纪念章的是一枚紫色横章，上有字体为白色的海洋岛38女炮班成立50周年纪念字样，太珍贵了，我由衷赞叹。同样的纪念章，女炮班成员手里应该都有，作为荣誉的象征和晚年的安慰，杨金荣老人对这枚纪念章十分珍惜。我将纪念章拍摄下来，然后关上盒盖递给老人。此时天近黄昏，太阳已落海，残存的光芒还洒在太平湾上。我从女炮班老炮长王淑琴老人处得到了第一代女炮班装填手魏传琴的联系方式，她居住在金州区杏树屯。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魏传琴与之共同生活了50多年的第二任丈夫，姓刘。她显然对女炮班最初成立时的情景没有概念，回答得含糊其辞。我生怕魏传琴因为耳疾不能接听电话，好在丈夫征求了魏传琴的意见后，魏传琴老人接过了电话，手机里传来响亮的声音，一听就是经历风雨见过彩虹的那种气魄。魏传琴是张家楼人，在女炮班时间最长，经历多代，到1982年组建第六代女炮班时，成员中还有她的名字，但第六代的合影只有六人，没有她。据《海洋乡志》记载，本代女炮班成员共有12人，有的退出，有的进入。当时魏传琴也已经40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周的传说的下集。上回书咱们说到，周憨哥坐着独木槽子去仙山，3年后才回来。乡亲们都说，哎，憨哥，你是咱们村啊最聪明最勇敢的小伙子，要是一招算计不到，一步失足，你也就回不来了。你这一去3年呐，可把你的方妹妹想得好苦啊。人们看着那些从海上仙山捡回来的珍珠和贝壳，惊叹的都叫好，那珍珠特别的亮，那贝壳特别的大。那时候啊，人们不知道什么叫钱，都是拿这个贝壳当钱花，越大越值钱。虽都说周憨哥这次出海可是真有福气，发了大财了，连最精明的那些鼓动憨哥出海的人也觉得自己从哪儿也不如人家周憨哥啊。憨哥按照打猎人祖传的老规矩，所得的珍珠贝壳见一面劈一半，人人都有一份。就凭着这一点，那些自以为精明的人都当众讲出自己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憨哥的人品数第一。村里的人知道海上的仙山有宝贝，都想去出海，白天晚上叮叮当当的用石斧砍树做独木槽，或者是三块板，这个求憨哥教手艺，那个找憨哥勤指点。憨哥天天是从早忙到晚，等到大伙要出海的时候，憨哥和方姑娘的喜事儿还没来得及办。

0: 方姑娘听说憨哥要给出海的乡亲们带路，说啥也要跟着一起去。憨哥就把那独木槽子和三块板给他连在了一起，自己坐在独木槽子里，让方姑娘坐在三块板上。这三块板的底板修整成中间宽两头尖的形状，尖尖的两头又经过火烤直往上翘，三块板之间的缝也用野猪油掺着草木灰抹得严丝合缝。方姑娘坐在这里那可真是稳稳当当。周憨哥带领的乡亲们顺风到了海上的仙山，取回了人们喜欢的宝贝。这件事儿越传越远，好多人学会了乘坐独木槽子和三块板飘过大海到海岛。人们把这种独木槽子以周憨哥的姓命名，叫做周，把这个三块板呢也叫做周，又叫三板。把周憨哥和方姑娘共同乘坐的两种并连在一起的渡海的家伙事儿叫做舫，就是一个周字旁加上一个方寸的方。周、三板、舫，他们的用处和制作手艺是越传越远，样式呢也越来越多，周憨哥也就成了名闻天下的能人。这件事一传呢，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就派造字的仓颉骑着快马赶到海边，把可以渡海的家伙事儿造出字来。仓颉这个人非常聪明，找到周憨哥，把独木槽子、三块板、舫看了一遍，象形会意，造出字来，把周写成了四种字。这些字很像实物，人们在传书信的时候，只要把其中一种样式刻在龟板上，对方就知道是哪种样式的船。因为任何一种船都是从独木舟渐渐发展下来的，他们的老根最早就是独木舟。所以呢，仓颉以舟字作为基础，依次造出了山、舫、艇、船等36个用舟做偏旁的字儿。自从周憨哥最先使用独木舟和山板，聪明的人渐渐把小舟变成了大船，木船变成了大铁舰，船的用途也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不同的形状、不同用途的船、不同名称。细长轻便的船叫做艇，高大体重的船叫做舶或者葛，打仗作战用的船叫舰，两船相连供人游玩的船叫舫。这舫最先起源于周憨哥带着方姑娘闯海下仙山，所以自古以来多为侍女乘坐的。也许有人要问，仓颉造了那么多的舟字，为什么如今只有一个舟字的呢？原来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嫌这个同义不同形的字太多，让宰相李斯把所有的舟字拿到了一起，该废的。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鳕鱼。鳕鱼是鳕形目鳕科属的海洋鱼类。鳕鱼身体延长，稍则扁，尾部向后间隙，一般体长在30至80厘米，头大口大，上颌稍长于下颌，下颌有一条髁须，身体覆盖着小圆鳞，侧线的鳞不明显，其背面及上侧面为灰褐色，有很多不规则的棕色和黄色斑纹，腹面为灰白色，各鳍均为灰色。长海人把盛产在这里的鳕鱼叫做大头鱼，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明太鱼。鳕鱼夏秋季节栖息于黄海北部的冷水区，通常会结成鱼群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和捕食活动，为底层冷水性聚群鱼类。它的食量很大，主要以小型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等为食。鳕鱼的食量大，是贪食的洄游鱼类，因集群性生活，捕捉它很容易。不过鳕鱼如今成为长海县旅游垂钓的亮点，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海域采用铁板抽、挂饵垂钓的方式，时常会钓到体重在10来斤的鳕鱼。鳕鱼低脂肪、刺少，其蛋白含量比三文鱼、鲫鱼、鲳鱼和带鱼都要高。鳕鱼在欧洲被誉为海中黄金和餐桌上的营养师。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之一，许多海岸因为渔业而聚居起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深厚的渔业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洋物种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就像河豚鱼，上世纪60、70年代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比比皆是，而现如今野生的河豚鱼难觅踪影。河豚是一种很神奇的鱼，渔家人因为深知此鱼含有剧毒而敬而远之，但只要吃过它的人便会对它的美味念念不忘。有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河豚鱼因其鲜度还被唐王封为世间美味百鱼之王。河豚鱼是豚形目暖水性海洋底栖鱼类，它全身长满毛刺，上下颌牙齿连接在一起，鱼皮坚韧厚实。河豚鱼的口小头圆，背部呈黑褐色，腹部是白色。它的眼睛平时是蓝绿色的，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色。河豚鱼因其外形像江豚而因此得名，海岛人也叫河豚鱼是停巴锅子鱼。当它在海中受到威胁时，会吞下水或空气，使身体膨胀成多次的圆球，使得天敌很难下嘴。就算被捕获上岸后，虽然离开大海，亦能吸气膨胀，并且能发出咕咕的声音。早时在长海，每当渔船捕捞上来河豚鱼时，有些好事的渔船民深知它有毒不能吃，就用木棒轻轻敲打它的身体来找乐趣。只见小河豚的肚皮就渐渐鼓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圆球。河豚鱼的确有毒，特别是肝脏、鱼子、血液等有剧毒， 食用后极易中毒致死。其实河豚鱼在怀孕的时候分泌一种毒素，别的鱼不敢吃它，好让鱼卵在它腹内成熟，直至产出孵化成小鱼。所以说河豚鱼也是一种很聪明的鱼，它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也是一种母爱的特殊表达方式。怎么样，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抢抓机遇谋发展，凝心聚力开新局，努力实现长海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